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 ꯏꯃꯥꯒꯤ ꯃꯇꯝꯕꯥꯛꯇ ꯑꯣꯟꯅ ꯊꯣꯏꯅ ꯆꯥꯎꯔꯛꯂꯕꯗ ꯃꯄꯥꯔꯤ ꯃꯃꯣꯝ 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ꯉꯁꯤꯒꯤ ꯋꯥꯈꯜꯗ ꯍꯌꯦꯡꯕꯨ ꯉꯥꯏꯗꯅ ꯑꯄꯨꯟꯕꯒꯤ ꯄꯥꯡꯒꯜ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ꯂꯦꯞꯃꯤꯟꯅꯔꯁꯤ꯫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ꯌꯥꯀꯥꯏꯔꯣꯜ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ꯂꯧꯈꯠꯆꯈꯤꯕꯁꯤꯡꯗꯤ ꯇꯣꯡꯕ꯭ꯔꯝ ꯕꯤꯔꯗꯒꯤ ꯄꯦꯟꯅ ꯋꯥꯡꯉꯨ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ꯂꯣꯡꯖꯝ ꯇꯣꯝꯕꯤꯁꯤꯡ, ꯂꯥꯏꯁꯣꯟ ꯏꯁꯩꯒꯤ ꯁꯩꯁꯛꯈꯤꯕꯁꯤꯡ, ꯗ ꯔꯣꯖꯤ ꯃ꯭ꯌꯨꯖꯤꯀꯦ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ꯀꯤ ꯁꯩꯁꯛꯄꯁꯤꯡ, ꯂꯂꯤꯠ ꯀꯂꯥ ꯁꯪꯒꯝꯒꯤ ꯁꯩꯁꯛꯄꯁꯤꯡ ꯑꯃꯗꯤ ꯏꯔꯝꯗꯝ ꯁꯩꯁꯛꯂꯨꯞꯀꯤ ꯁꯩꯁꯛꯄꯁꯤꯡ, ꯂꯥꯏꯁꯣꯟ ꯏꯁꯩꯒꯤ ꯁꯩꯔꯦꯡꯈꯤ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ꯀꯃꯜꯀꯥꯟꯇ ꯂꯥꯏꯁ꯭ꯔꯝ, ꯊꯥꯡꯖꯝ ꯀꯣꯔꯥ ꯑꯃꯗꯤ ꯔꯇꯟ ꯀꯨꯃꯥꯔ ꯂꯣꯏꯇꯣꯡꯕꯝ.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ꯊ꯭ꯔꯤꯒꯤ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ꯅꯨꯄꯥ ꯅꯠꯇ꯭ꯔꯒ ꯂꯥꯕ ꯈꯪꯅꯕꯗ ꯀꯔꯤꯅ ꯂꯣꯝꯕ ꯋꯥꯍꯩ ꯁꯤꯖꯤꯟꯅꯒꯅꯤ? ꯅꯨꯄꯤ ꯑꯣꯏꯔꯒꯅ ꯀꯔꯤ ꯁꯤꯖꯤꯟꯅꯒꯅꯤ? ꯋꯥꯍꯪ ꯑꯃꯨꯛꯇꯪ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ꯅꯨꯄꯥ ꯅꯠꯇ꯭ꯔꯒ ꯂꯥꯕ ꯈꯪꯅꯕꯗ ꯀꯔꯤꯅ ꯂꯣꯝꯕ ꯋꯥꯍꯩ ꯁꯤꯖꯤꯟꯅꯒꯅꯤ? ꯅꯨꯄꯤ ꯑꯣꯏꯔꯒꯅ ꯀꯔꯤ ꯁꯤꯖꯤꯟꯅꯒꯅꯤ?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SMS 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ꯏꯄꯤꯁꯣꯗꯁꯤꯡꯗ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ꯑꯃꯗꯤ ꯂꯀꯤ ꯗ꯭ꯔꯣ ꯇꯧꯗꯨꯅ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 ꯂꯥꯎꯊꯣꯛꯆꯔꯤ.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46ꯀꯤ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ꯂꯣꯡ ꯖꯝ ꯄꯤꯡꯀꯤ ꯁꯥꯃꯔꯧ ꯍꯥꯏ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ꯂꯀꯤ ꯍꯨꯏꯗ꯭ꯔꯣꯝ ꯀꯦꯊꯂꯤꯛ ꯁ꯭ꯀꯨꯜ ꯀꯥꯟꯆꯤꯄꯨꯔ,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ꯁꯣꯔꯣꯛꯈꯥꯏꯕꯝ ꯑꯉꯝꯕ ꯀꯦꯊꯂꯤꯛ ꯁ꯭ꯀꯨꯜ ꯀꯥꯟꯆꯤꯄꯨꯔ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47ꯀꯤ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ꯒ꯭ꯔꯤꯍꯂꯛꯁꯃꯤ ꯊꯥꯡꯖꯝ ꯃꯥꯔꯤꯌꯥ ꯃꯣꯟꯇꯦꯁꯣꯔꯤ ꯁ꯭ꯀꯨꯜ ꯀꯣꯏꯔꯦꯡꯒꯩ, ꯑꯅꯤꯁꯨꯕꯗ ꯁꯤꯜꯉꯝꯕ ꯁꯣꯏꯕꯝ ꯁꯦꯟꯠ ꯖꯣꯁꯦꯞ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ꯝꯖꯤꯡꯕꯤ ꯀꯣꯟꯁꯝ ꯀꯦꯊꯂꯤꯛ ꯁ꯭ꯀꯨꯜ ꯀꯥꯟꯆꯤꯄꯨꯔ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48ꯀꯤ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

0: ꯉꯁꯤꯒꯤ ꯅꯥꯆꯣꯝꯗ ꯇꯥꯕꯤꯔꯁꯤ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 ꯑꯏꯕ ꯗꯣꯛꯇꯔ ꯑꯥꯔ ꯀꯦ ꯂꯣꯀꯦꯁ꯭ꯋꯔꯤ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ꯔꯤꯕ ꯁꯪꯒꯤꯇꯥꯅ ꯃꯣꯏꯔꯛꯄꯝ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
1: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 ꯃꯥꯏꯀ꯭ꯔꯣ ꯄ꯭ꯂꯥꯁꯇꯤꯛ ꯑꯃꯁꯨꯡ ꯅꯦꯅꯣ ꯄ꯭ꯂꯥꯁꯇꯤꯛꯅ ꯃꯤꯑꯣꯏꯕꯒꯤ ꯍꯛꯆꯥꯡ ꯁꯣꯛꯍꯟꯕꯒꯤ ꯑꯆꯧꯕ ꯃꯔꯝ ꯑꯣꯏꯔꯕ ꯑꯃꯁꯨꯡ ꯃꯤꯠꯅ ꯎꯉꯝꯗ꯭ꯔꯕ ꯊꯋꯥꯏ ꯄꯥꯟꯕꯁꯤꯡꯒꯤ ꯈꯨꯗꯣꯜ ꯃꯉꯥꯁꯨꯕ ꯇꯥꯡꯀꯛ ꯀꯥ ꯍꯦꯟꯕ ꯐꯤꯕꯝꯁꯤꯡꯗ ꯑꯍꯤꯡꯕ ꯍꯤꯡꯀꯨꯞꯁꯤꯡ ꯑꯦꯛꯁꯇ꯭ꯔꯤꯃꯣꯐꯥꯏꯜꯁꯅ ꯃꯤꯑꯣꯏꯕꯗ ꯄꯤꯔꯤꯕ ꯈꯨꯗꯣꯜꯁꯤꯡ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ꯕꯥꯏꯑꯣꯀꯦꯃꯤꯁꯇ꯭ꯔꯤꯒꯤ ꯄ꯭ꯔꯣꯐꯦꯁꯔ ꯗꯦꯕꯥꯅꯟꯗ ꯁꯤꯡ ꯅꯤꯡꯊꯧꯖꯝ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ꯃꯥꯏꯀ꯭ꯔꯣ ꯄ꯭ꯂꯥꯁꯇꯤꯛ ꯑꯃꯁꯨꯡ ꯅꯦꯅꯣ ꯄ꯭ꯂꯥꯁꯇꯤꯛꯅ ꯃꯤꯑꯣꯏꯕꯒꯤ ꯍꯛꯆꯥꯡꯗ ꯁꯣꯛꯍꯟꯕꯒꯤ ꯑꯆꯧꯕ ꯃꯔꯝ ꯑꯣꯏꯔꯕ
2: ꯆꯥꯎꯈꯠ ꯈꯣꯡꯊꯥꯡꯒꯤ ꯃꯔꯝꯗ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ꯅ ꯄꯨꯊꯣꯛꯆꯕ ꯄꯣꯠꯂꯝ ꯀꯌꯥꯅ ꯑꯩꯈꯣꯏꯒꯤ ꯌꯦꯛꯅꯕꯁꯨ ꯑꯣꯏꯔꯛꯂꯤ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ꯄ꯭ꯂꯥꯁꯇꯤꯛꯁꯨ ꯑꯃ ꯑꯣꯏꯔꯦ ꯄ꯭ꯂꯥꯁꯇꯤꯛ ꯑꯁꯤ ꯃꯐꯝ ꯃꯇꯝ ꯆꯥꯅ ꯁꯤꯖꯤꯟꯅ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ꯅꯤ ꯆꯥꯗ꯭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ꯌꯦꯛꯅꯕꯅꯤ ꯃꯔꯨꯞ ꯑꯣꯏꯍꯟꯒꯦ ꯅꯠꯇ꯭ꯔꯒ ꯌꯦꯛꯅꯕ ꯑꯣꯏꯍꯟꯒꯦ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ꯒꯤ ꯈꯨꯠꯇ ꯂꯩꯇꯕꯗꯤ ꯈꯛ ꯅꯠꯇꯦ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ꯈꯨꯗꯤꯡ ꯄ꯭ꯂꯥꯁꯇꯤꯛ ꯁꯤꯖꯤꯟꯅꯗꯕ ꯈꯛ ꯉꯝꯗꯦ ꯃꯔꯝꯗꯤ ꯃꯁꯤꯒꯤ ꯄꯣꯠꯊꯣꯛ ꯈꯨꯗꯤꯡꯃꯛ ꯃꯁꯛ ꯐꯖꯩ ꯁꯤꯖꯤꯟꯅꯕ ꯅꯨꯡꯉꯥꯏ ꯍꯣꯡꯅ ꯐꯪꯏ ꯑꯃꯁꯨꯡ ꯀꯨꯏꯅ ꯆꯠꯂꯤ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ꯁꯤꯖꯤꯟꯅꯔꯤꯕ ꯄ꯭ꯂꯥꯁꯇꯤꯛꯀꯤ ꯄꯣꯠꯊꯣꯛꯁꯤꯡ ꯑꯁꯤꯒꯤ ꯆꯥꯗ ꯀꯨꯟ ꯈꯛꯇꯃꯛ ꯔꯤꯁꯥꯏꯀꯜ ꯇꯧꯗꯨꯅ ꯃꯈꯥ ꯇꯥꯅ ꯁꯤꯖꯤꯟꯅꯕ ꯉꯝꯂꯤ ꯑꯗꯨꯒ ꯂꯦꯝꯍꯧꯔꯤꯕ ꯌꯥꯝꯂꯕ ꯁꯔꯨꯛ ꯑꯁꯤꯗꯤ ꯃꯍꯧꯁꯥꯒꯤ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ꯈꯜ ꯑꯃꯁꯨꯡ ꯃꯍꯧꯁꯥ ꯂꯩꯔꯤꯕ ꯏꯃꯥꯒꯤ ꯇꯝꯄꯥꯛꯇ ꯑꯗꯨꯃꯛ ꯃꯔꯥ ꯂꯨꯅ ꯇꯥꯁꯤꯟꯈ꯭ꯔꯦ
3: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ꯏꯗꯨꯅꯁꯨ ꯄ꯭ꯂꯥꯁꯇꯤꯛ ꯄ꯭ꯔꯗꯛꯀꯤ ꯚꯣꯂꯨꯝ ꯑꯁꯨꯝ ꯍꯦꯟꯒꯠꯂꯛꯇꯨꯅ ꯀꯨꯝ 2050ꯗꯗꯤ ꯄ꯭ꯂꯥꯁꯇꯤꯛ ꯋꯦꯁꯀꯤ ꯚꯣꯂꯨꯝ ꯑꯁꯤ ꯀꯨꯝ 2020ꯗ ꯄꯨꯊꯣꯛꯂꯝꯕ ꯆꯥꯡꯗꯒꯤ ꯁꯔꯨꯛ ꯇꯔꯨꯛ ꯍꯦꯟꯒꯠꯂꯛꯇꯨꯅ 2.4 ꯕꯤꯂꯤꯌꯟ ꯇꯟ ꯌꯧꯔꯕ ꯌꯥꯏ ꯍꯥꯏꯅ ꯄꯥꯅꯔꯤ ꯄ꯭ꯂꯥꯁꯇꯤꯛ ꯋꯦꯁ ꯑꯁꯤ ꯀꯥꯏꯊ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ꯇꯝ ꯁꯥꯡꯅ ꯍꯥꯏꯕꯗꯤ ꯆꯍꯤ 10ꯗꯒꯤ 100 ꯐꯥꯎꯕ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 ꯄ꯭ꯂꯥꯁꯇꯤꯛ ꯋꯦꯁꯁꯤꯡ ꯑꯁꯤ ꯊꯧꯑꯣꯡ ꯀꯌꯥꯃꯔꯨ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ꯛꯁꯤꯗꯦꯁꯟ ꯍꯥꯏꯗ꯭ꯔꯣꯂꯥꯏꯁꯤꯁ ꯐꯣꯇꯣꯗꯤꯒ꯭ꯔꯦꯗꯦꯁꯟ ꯃꯦꯀꯥꯅꯤꯀꯦꯜ ꯑꯃꯁꯨꯡ ꯕꯥꯏꯑꯣꯗꯤꯒ꯭ꯔꯦꯗꯦꯁꯟꯅꯆꯤꯡꯕꯅ ꯃꯆꯦꯠ ꯇꯥꯅ ꯀꯥꯏꯊꯗꯨꯅ ꯄ꯭ꯂꯥꯁꯇꯤꯛ ꯋꯦꯁ ꯄꯣꯂꯨꯇꯦꯟ ꯃꯈꯜ ꯑꯅꯤ ꯊꯣꯛꯅ ꯄꯨꯊꯣꯛꯏ ꯃꯈꯣꯏ ꯑꯗꯨꯗꯤ ꯃꯥꯏꯀ꯭ꯔꯣ ꯄ꯭ꯂꯥꯁꯇꯤꯛ ꯑꯃꯁꯨꯡ ꯅꯦꯅꯣ ꯄ꯭ꯂꯥꯁꯇꯤꯛ ꯑꯁꯤꯅꯤ
2: ꯍꯥꯏꯔꯤꯕ ꯄ꯭ꯂꯥꯁꯇꯤꯛ ꯋꯦꯁ ꯄꯣꯂꯨꯇꯦꯟ ꯑꯅꯤ ꯑꯁꯤ ꯃꯈꯣꯏꯒꯤ ꯄꯥꯔꯇꯤꯀꯜ ꯁꯥꯏꯖ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ꯃꯤꯡ ꯂꯦꯞꯄꯤ ꯑꯩꯈꯣꯏꯅ ꯃꯥꯏꯀ꯭ꯔꯣ ꯄ꯭ꯂꯥꯁꯇꯤꯛꯀꯤ ꯃꯔꯨꯑꯣꯏꯕ ꯍꯧꯔꯛꯐꯝ ꯍꯥꯏꯕꯗꯤ ꯄ꯭ꯔꯥꯏꯃꯔꯤ ꯁꯣꯔꯁ ꯑꯣꯏꯅ ꯑꯀꯤ ꯑꯃꯧ ꯀꯣꯁꯃꯦꯇꯤꯛ ꯏꯟꯗꯁꯇ꯭ꯔꯤꯒꯤ ꯃꯥꯏꯀ꯭ꯔꯣꯕꯦꯠ

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 ꯆꯣꯡꯊꯥꯝ ꯆꯤꯡꯂꯥꯏ ꯂꯥꯛꯄ ꯐꯥꯎꯟꯗꯔ ꯐꯣꯔ ꯕꯦꯇꯔ ꯀꯪꯂꯩꯄꯥꯛ ꯃꯅꯤꯄꯨꯔ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ꯖꯔꯤꯕꯁꯤꯡꯗꯤ ꯁꯂꯤꯝ ꯄꯨꯁꯝ ꯑꯃꯗꯤ ꯕꯥꯟꯂꯜ ꯊꯣꯏꯕꯤ ꯅꯤꯡꯊꯧꯖꯝ.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ꯞ ꯆꯤꯡꯂꯥꯏ ꯂꯥꯛꯄꯕꯨ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ꯑꯩꯕꯨꯁꯨ ꯁꯤꯗ ꯑꯩꯒꯤ ꯑꯥꯏꯗꯤꯌꯥ ꯑꯃꯗꯤ ꯑꯩꯒꯤ ꯑꯣꯄꯣꯔꯆꯨꯅꯤꯇꯤ ꯑꯃ ꯄꯤꯕꯤꯕꯒꯤꯗꯃꯛꯇ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ꯕꯨ ꯊꯥꯒꯠꯆꯔꯤ.
0: ꯃꯔꯨꯞꯁꯦ ꯃꯤꯡꯗꯤ ꯈꯪꯖꯔꯦ, ꯑꯗꯨꯕꯨ ꯇꯥꯕꯤꯔꯤꯕꯁꯤꯡ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ꯅꯕ ꯃꯔꯨꯞꯀꯤ ꯂꯩꯐꯝ ꯑꯃꯗꯤ ꯏꯃꯥ ꯕꯕꯥ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ꯈꯔ ꯊꯝꯕꯤꯌꯨ.
1: ꯊꯥꯒꯠꯆꯔꯤ. ꯑꯩꯍꯥꯛ ꯑꯁꯤ ꯆꯣꯡꯊꯥꯝ ꯆꯤꯡꯂꯥꯏ ꯂꯥꯛꯄ ꯀꯧꯖꯩ. ꯑꯩꯍꯥꯛ ꯈꯣꯡꯑꯝꯄꯥꯠ ꯑꯋꯥꯡ ꯂꯩꯀꯥꯏꯗ ꯄꯣꯛꯆꯩ. ꯑꯩ ꯍꯧꯖꯤꯛ ꯍꯧꯖꯤꯛꯃꯛ ꯐꯣꯔ ꯕꯦꯇꯔ ꯀꯪꯂꯩꯄꯥꯛꯀꯤ ꯀꯣ ꯐꯥꯎꯟꯗꯔ ꯑꯃꯗꯤ ꯃꯅꯤꯄꯨꯔ ꯁ꯭ꯇꯨꯗꯦꯟ ꯌꯨꯅꯤꯌꯟ ꯗꯦꯍꯔꯥꯗꯨꯟꯒꯤ ꯐꯥꯎꯟꯗꯔ ꯑꯃꯗꯤ ꯄ꯭ꯔꯁꯤꯗꯦꯟ ꯑꯣꯏꯅ ꯂꯩꯖꯔꯤ. ꯑꯩꯍꯥꯛ ꯈꯣꯡꯑꯝꯄꯥꯠ ꯑꯋꯥꯡ ꯂꯩꯀꯥꯏꯗ ꯄꯣꯛꯆꯕ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ꯒꯤ ꯏꯃꯥꯒꯤ ꯃꯃꯤꯡꯅ ꯍꯩꯀ꯭ꯔꯨꯖꯝ ꯄꯨꯔꯅꯤꯃꯥ ꯀꯧꯖꯩ, ꯑꯃꯗꯤ ꯑꯩꯒꯤ ꯏꯄꯥꯒꯤ ꯃꯃꯤꯡꯅ ꯆꯣꯡꯊꯥꯝ ꯖꯦꯅꯔꯦꯜ ꯀꯧꯖꯩ. ꯑꯩ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ꯑꯣꯏꯅ ꯒ꯭ꯔꯦꯖꯨꯌꯦꯁꯟ ꯂꯣꯏꯖꯔꯦ, ꯑꯃꯗꯤ ꯑꯩꯒꯤ ꯁ꯭ꯀꯨꯂꯤꯡꯅ ꯃꯔꯤꯌꯥ ꯃꯣꯟꯇꯤꯁꯣꯔꯤ ꯁꯤꯅꯤ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ꯗ ꯀ꯭ꯂꯥꯁ 10ꯐꯥꯎ ꯇꯝꯖꯔꯤ, ꯑꯃꯗꯤ 11 and 12ꯅ ꯃꯅꯤꯄꯨꯔ ꯄꯕ꯭ꯂꯤꯛ ꯁ꯭ꯀꯨꯜꯗ ꯇꯝꯖꯔꯤ. ꯑꯗꯨ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ꯍꯥꯛ ꯑꯁꯤ ꯒ꯭ꯔꯦꯖꯨꯌꯦꯁꯟꯁꯦ ꯎꯇ꯭ꯔꯥꯟꯆꯜ ꯌꯨꯅꯤꯚꯔꯁꯤꯇꯤ ꯗꯦꯍꯔꯥꯗꯨꯟꯗ ꯑꯩ BBA ꯃꯦꯅꯦꯖꯃꯦꯟꯠ ꯑꯣꯏꯅ ꯇꯝꯖꯔꯦ.
2: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 ꯃꯔꯨꯞ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ꯕꯤꯕ. ꯃꯔꯨꯞ, ꯋꯥꯔꯤ ꯋꯥꯇꯥꯏꯁꯦ ꯍꯧꯗꯣꯔꯛꯄꯣꯏꯅ ꯀꯔꯤ ꯋꯥꯈꯜꯂꯣꯟ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ꯌꯥꯝꯅ ꯃꯅꯤꯄꯨꯔꯒꯤ ꯃꯤꯌꯥꯝꯅ ꯈꯪꯅꯔꯤꯕ ꯐꯣꯔ ꯕꯦꯇꯔ ꯀꯪꯂꯩꯄꯥꯛ ꯍꯥꯏꯗꯅ ꯈꯪꯅꯔꯤꯕ ꯑꯁꯤꯒꯨꯝꯕ ꯄ꯭ꯂꯦꯠꯐꯣꯔꯝ ꯑꯃ ꯍꯧꯗꯣꯛꯅꯤꯡꯕꯒꯤ ꯑꯄꯥꯝꯕ ꯑꯃ ꯃꯔꯨꯞꯇ ꯐꯥꯎꯔꯛꯈꯤꯕꯁꯦ ꯀꯔꯤ ꯋꯥꯈꯜꯂꯣꯟꯗꯒꯤꯅꯣ? ꯇꯦꯟꯇꯛꯅ ꯑꯍꯥꯟꯕꯣꯏꯅ ꯋꯥꯔꯤ ꯋꯥꯇꯥꯏꯁꯦ ꯍꯧꯗꯣꯔꯛꯄꯒꯤ ꯊꯝꯕꯤꯌꯨ.
1: ꯐꯣꯔ ꯕꯦꯇꯔ ꯀꯪꯂꯩꯄꯥꯛ ꯍꯥꯏꯕꯁꯦ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ꯏꯟꯇ꯭ꯔꯗꯛꯁꯟ ꯑꯣꯏꯅ ꯃꯤꯅ ꯈꯪꯉꯝꯗꯕ ꯇꯥꯔꯒꯗꯤ, ꯐꯣꯔ ꯕꯦꯇꯔ ꯀꯪꯂꯩꯄꯥꯛ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ꯌꯨꯠ ꯗ꯭ꯔꯤꯕꯟ ꯏꯅꯤꯁꯤꯌꯦꯇꯤꯞꯅꯤ. ꯃ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ꯔꯤ ꯀꯔꯤ ꯇꯧꯒꯦ ꯍꯥꯏꯔꯒꯗꯤ, ꯃꯅꯤꯄꯨꯔꯗ ꯑꯩꯈꯣꯏꯒꯤ ꯁꯤꯚꯤꯛ ꯁꯦꯟꯁ ꯍꯥꯏꯕꯁꯦ ꯑꯗꯨꯝ ꯈꯔ ꯅꯦꯝꯅ ꯂꯩꯅ ꯊꯥꯖꯩ. ꯅꯣꯔꯠ ꯏꯟꯗꯤꯌꯥ ꯑꯃꯗꯤ ꯅꯣꯔꯠ ꯏꯁ ꯏꯟꯗꯤꯌꯥꯒꯤ ꯀꯝꯄꯦꯔꯤꯖꯟꯗ ꯌꯦꯡꯕꯗ ꯅꯣꯔꯠ ꯏꯁ ꯏꯟꯗꯤꯌꯥꯁꯦ ꯈꯔ ꯁꯤꯚꯤꯛ ꯁꯦꯟꯁꯇꯗꯤ ꯋꯥꯡꯅ ꯂꯩ. ꯇꯧꯕꯇꯕꯨ ꯃꯅꯤꯄꯨꯔꯗ ꯎꯖꯔꯨꯕꯀꯥꯟꯗ ꯑꯩꯈꯣꯏ ꯁꯤꯚꯤꯛ ꯁꯦꯟꯁꯁꯦ ꯑꯋꯦꯔꯅꯦꯁ ꯋꯥꯠꯅ ꯂꯩꯖꯩꯅ ꯑꯩꯅ ꯈꯟꯖꯈꯤ. ꯈꯟꯖꯕ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ꯅ ꯃꯃꯥꯡꯒꯤ ꯆꯍꯤꯒꯤ ꯖꯨꯂꯥꯏꯗ ꯑꯩꯈꯣꯏꯅ ꯁꯣꯁꯦꯜ ꯃꯦꯗꯤꯌꯥꯗ ꯚꯤꯗꯤꯑꯣ ꯑꯃ ꯊꯦꯡꯅꯖꯈꯤ. ꯚꯤꯗꯤꯑꯣꯁꯦ ꯄꯨꯟꯁꯤꯂꯣꯛꯇ ꯚꯤꯗꯤꯑꯣꯁꯦ ꯃꯌꯥꯝꯅ ꯆꯥꯏꯁꯤꯟꯕ ꯈꯣꯠꯆꯤꯟꯕ ꯃꯌꯥꯝꯒꯤ ꯚꯤꯗꯤꯑꯣꯗꯣ ꯎꯔꯒ ꯑꯩꯅ ꯈꯟꯈꯤ, ꯁꯤꯗꯗꯤ ꯀ꯭ꯂꯤꯅꯦꯁ ꯗ꯭ꯔꯥꯏꯕ ꯑꯃ ꯇꯧꯁꯟꯕ ꯌꯥꯅꯤꯅꯦ. ꯁꯤꯗ ꯁꯣꯁꯦꯜ ꯃꯦꯗꯤꯌꯥꯗ ꯐꯖꯅ ꯊꯥꯒꯠꯂꯒ ꯃꯌꯥꯝꯁꯦ ꯑꯦꯋꯦꯌꯔ ꯑꯣꯏꯕ ꯌꯥꯅꯤꯅ ꯑꯗꯨꯒꯤ ꯈꯟꯈꯤꯕꯗꯨ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ꯒꯤ ꯏꯃꯥꯟꯅꯕ ꯍꯧꯖꯤꯛꯀꯤ ꯃꯉꯥꯜ ꯍꯥꯏꯅ ꯏꯕꯥꯅꯤꯁꯦ ꯀꯣ ꯐꯥꯎꯟꯗꯔ ꯑꯣꯏꯅ ꯂꯩꯖꯕꯅꯦ, ꯃꯥꯅ ꯑꯩꯉꯣꯟꯗ ꯑꯩꯅ ꯏꯟꯁꯇꯥꯒ꯭ꯔꯥꯝꯗ ꯁ꯭ꯇꯣꯔꯤ ꯑꯃ ꯊꯥꯒꯠꯂꯨꯕꯅꯦ, ꯑꯗꯨꯒ ꯃꯥꯅ ꯑꯩꯉꯣꯟꯗ ꯔꯤꯄ꯭ꯂꯥꯏ ꯄꯤꯔꯒ ꯑꯩꯈꯣꯏ ꯏꯕꯥꯅꯤꯁꯦ ꯁꯤꯗ ꯑꯃꯇ ꯇꯧꯖꯦꯅ ꯍꯥꯏꯔꯒ ꯑꯩꯈꯣꯏ ꯁꯨꯃꯥꯏꯅ ꯍꯧꯗꯣꯛꯈꯤꯕꯅꯦ. ꯑꯗꯨꯏꯗꯤ ꯏꯊꯥ ꯊꯥꯖꯗꯅ ꯁꯤꯗꯤ ꯒ꯭ꯔꯨꯞ ꯑꯃ ꯑꯣꯏꯅ ꯁꯦꯝ ꯌꯥꯏꯅꯦꯅ ꯁꯨꯃꯥꯏꯅ ꯇꯧꯔꯛꯄ ꯀꯥꯟꯁꯤꯗ ꯑꯩꯈꯣꯏꯁꯦ ꯋꯥꯆꯦꯞ ꯒ꯭ꯔꯨꯞ ꯁꯦꯝꯃꯦ, ꯑꯗꯨꯏꯗꯤ ꯏꯟꯁꯇꯥꯒ꯭ꯔꯥꯝ ꯀꯩꯀꯥ ꯁꯦꯝꯃꯛꯄꯗꯒꯤ ꯚꯣꯂꯨꯟꯇꯤꯌꯔꯁꯦ ꯁꯨꯝ ꯌꯥꯝꯈꯠꯂꯛꯑꯒ ꯑꯩꯈꯣꯏ ꯁꯤꯒꯤ ꯁ꯭ꯇꯦꯖꯁꯦ ꯌꯧꯔꯛꯄꯅꯦꯅ ꯑꯩ ꯍꯥꯏꯖꯅꯤꯡꯉꯤ.
2: ꯃꯈꯥ ꯑꯃꯨꯛ ꯆꯠꯊꯖ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ꯄꯣꯂꯨꯁꯟꯁꯦ ꯃꯈꯜ ꯃꯌꯥꯝ ꯑꯃ ꯂꯩ. ꯍꯥꯏꯔꯤꯕ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ꯄꯣꯂꯨꯁꯟ ꯃꯌꯥꯝ ꯑꯁꯤꯒꯤ ꯃꯔꯛꯁꯤꯗꯩꯁꯤꯗ ꯑꯩꯈꯣꯏ ꯐꯣꯔ ꯕꯦꯇꯔ ꯀꯪꯂꯩꯄꯥꯛꯅ ꯁꯣꯂꯤꯗ ꯋꯦꯁ ꯃꯦꯅꯦꯖꯃꯦꯟꯁꯤꯗ ꯍꯦꯟꯅ ꯐꯣꯀꯁ ꯄꯤꯔꯤꯁꯦ ꯑꯩꯈꯣꯏ ꯑꯇꯣꯞꯄ ꯇꯣꯉꯥꯟꯕ ꯑꯦꯖꯦꯟꯗꯥ ꯂꯩ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ꯋꯤ ꯃꯁꯤ ꯃꯇꯥꯡꯁꯦ?
1: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ꯄꯣꯂꯨꯁꯟꯁꯦ ꯁꯨꯝ ꯌꯦꯡꯖꯕꯗ ꯑꯩꯈꯣꯏꯅ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 ꯅꯅꯥꯛꯇ ꯑꯁꯨꯝ ꯑꯁꯨꯝ ꯐꯤꯜꯝꯁꯤꯗꯒꯤ ꯖꯤꯅꯠꯀꯤ ꯈꯣꯟꯖꯦꯜꯗ ꯈꯥꯏꯗꯦꯝ ꯏꯃꯨꯅ ꯁꯩꯔꯦꯡꯕ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ꯐꯤꯜꯝ ꯏꯁꯩ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ꯔꯨꯞꯅ ꯀꯣꯏꯔꯦꯡꯒꯩ ꯃꯌꯥꯏ ꯂꯩꯀꯥꯏꯗꯒꯤ ꯙꯅꯟꯖꯣꯏ ꯆꯥꯎꯕ ꯇꯣꯝ ꯄꯤꯁ ꯗꯣꯂꯤ ꯑꯃꯗꯤ ꯏꯃꯨꯡ ꯃꯅꯨꯡ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ꯈ꯭ꯔꯤꯕ ꯏꯁꯩꯁꯤꯒꯤ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ꯔꯝ ꯀꯦꯅꯦꯗꯤ ꯃꯊꯪꯗꯃꯨꯛ ꯇꯥꯕꯤꯔꯁꯤ ꯁꯂꯥꯝ ꯁꯣꯐꯤꯌꯥ ꯆ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ꯗꯣꯝꯒꯤꯗꯃꯛ ꯇꯣꯉꯥꯟ-ꯇꯣꯉꯥꯟꯕ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ꯒꯤꯠ

0: 能给您提着的微笑当下也没给别人来的幸亏你能够的 ID 来不用外没事能给人的跑的吧
1: 没事他们是不能够的办不然呢
0: 아이나난이나밤늦게사과절이와서하세너는가연비를못알아보디아이분시자그리고형님
1: 아이는힘리바세난게사기마룸다네
0: 그리고뭐눈을예문은난아이부동안동안은흠도비클바디
1: 봄나막마욕나게랩리비니
0: 산디야상시할시다난원다게해낸옷이봐아무디퍼져봐아이기미치나아무거나우버방근이다져드리나아이낙타기랍토기는고산디야
1: 가리군바삭디야마타나나낙타기랍토한방암로이메헤스
0: 아이난기탐오이부타가짜리산디야난기본식이이시엔다낙자게고돌반군
1: 젠타자게이닝탐나돌반두기마룸톱나
0: 잉마앙드시엘이바콩좀뚜렐기빅러바이시엘시나마잉따락보디마탐마나뿌락보니
1: 마헤
0: 아두아이타무인다셀리바나학부농시바기셀시디마이엔캅다발레이테코산디야
1: 마이에스콩좀뚜렐시기돌반시다파민나두나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ꯀꯤꯗ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ꯐꯤꯜ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ꯋꯥꯏꯈꯨ ꯐꯤꯜꯝꯗꯒꯤ ꯏꯁꯩ ꯑꯃ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ꯁꯛꯂꯤꯕꯤ ꯃꯥꯙꯨꯔꯤ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ꯗꯤꯅ ꯑꯣꯏꯅꯥꯝ

ꯑꯗꯣꯝ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ꯇꯥꯕꯤꯔꯤ ꯈꯨꯗꯣꯜꯒꯤ ꯃꯉꯥ ꯁꯨꯕ ꯑꯣꯏꯅ ꯅꯪ ꯁꯨꯃꯣꯡꯅꯤ ꯐꯤꯜꯝꯗꯒꯤ ꯏꯁꯩ ꯑꯃ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ꯗꯤꯅꯦꯁ ꯑꯃꯗꯤ ꯑꯥꯔ ꯀꯦ ꯅꯟꯗꯦꯁ꯭ꯋꯔꯤ ꯑꯅꯤ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ꯆꯥ ꯁꯩꯔꯥꯡꯕ ꯒꯣꯄꯤ

ꯇꯨꯔꯥꯟꯀ 2026 ꯁꯦꯛꯇꯔ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 ꯊꯧꯕꯥꯜ ꯗꯤꯁꯇ꯭ꯔꯤꯛ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 ꯄꯣꯁꯠ ꯎꯈ꯭ꯔꯨꯜ ꯗꯤꯁꯇ꯭ꯔꯤꯛ ꯎꯈ꯭ꯔꯨꯜ ꯗꯤꯁꯇ꯭ꯔꯤꯛ ꯁ꯭ꯄꯣꯔꯠ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ꯑꯣꯐꯤꯁ ꯅꯤꯌꯔ ꯇꯤ ꯑꯦ

0: ꯃꯇꯝꯒꯤ ꯃꯅꯤꯄꯨꯔ ꯐꯤꯜꯝꯗꯒꯤ ꯑꯍꯩꯕꯝ ꯕꯨꯙꯆꯟꯗ꯭ꯔ ꯑꯃꯗꯤ ꯖꯃꯨꯅꯥ ꯑꯅꯤ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ꯐꯨꯂꯦꯟꯗ꯭ꯔꯒꯤ ꯃꯌꯦꯛꯇ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ꯗꯤ ꯑꯔꯤ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ꯑꯃꯗꯤ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ꯗ 1935 ꯁꯨꯕ ꯗꯨꯔꯥꯟ ꯀꯞꯀꯤ ꯏꯝꯐꯥꯜ ꯂꯦꯛ ꯉꯁꯤꯗꯒꯤ ꯏꯝꯐꯥꯜꯒꯤ ꯀꯨꯃꯟ ꯂꯝꯄꯥꯛ ꯃꯦꯟ ꯁ꯭ꯇꯦꯗꯤꯌꯝꯗ ꯍꯧꯔꯒꯅꯤ.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5:00ꯗ ꯏꯝꯐꯥꯜ ꯂꯦꯛꯀꯤ ꯑꯣꯏꯅ ꯅꯦꯔꯨꯀꯥ ꯑꯦꯐ ꯁꯤ ꯑꯃꯁꯨꯡ ꯇ꯭ꯔꯥꯎ ꯑꯦꯐ ꯁꯤ ꯂꯝꯕꯥ ꯊꯦꯡꯅꯒꯅꯤ. ꯃꯥꯂꯦꯝ ꯍꯦꯄꯥꯇꯥꯏꯇꯤꯁ ꯅꯨꯃꯤꯠ ꯉꯁꯤ ꯃꯅꯤꯄꯨꯔꯗꯁꯨ ꯄꯥꯡꯊꯣꯛꯂꯤ. ꯅꯦꯁꯅꯦꯜ ꯚꯥꯏꯔꯦꯜ ꯍꯦꯄꯥꯇꯥꯏꯇꯤꯁ ꯀꯟꯇ꯭ꯔꯣꯜ ꯄ꯭ꯔꯣꯒ꯭ꯔꯥꯝ, ꯅꯦꯁꯅꯦꯜ ꯍꯦꯜ ꯃꯤꯁꯟ ꯃ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ꯍꯦꯜꯊ ꯁꯔꯚꯤꯁꯦꯁ ꯃꯅꯤꯄꯨꯔꯅ ꯄꯨꯟꯅ ꯁꯤꯟꯗꯨꯅ ꯔꯥꯖ꯭ꯌ ꯊꯥꯛꯀꯤꯕ ꯊꯧꯔꯝ ꯏꯝꯐꯥꯜꯒꯤ ꯀ꯭ꯂꯥꯁꯤꯛ ꯒ꯭ꯔꯥꯟꯗꯦ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ꯁꯩꯖꯥꯡ ꯆꯩꯔꯥꯎꯁꯤꯡꯗꯒꯤ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ꯉꯁꯤ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ꯀꯌꯥꯃꯔꯨꯝ ꯐꯥꯒꯠ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ꯒ ꯔꯥꯖ꯭ꯌ ꯑꯁꯤꯒꯤ ꯅꯨꯄꯤ ꯄꯣꯂꯣ ꯁꯥꯟꯅꯔꯣꯏ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ꯁꯦꯀ꯭ꯔꯦꯇꯔꯤꯌꯦꯠꯇ ꯎꯅꯈꯤꯕ ꯑꯗꯨꯗ ꯅꯨꯄꯤ ꯄꯣꯂꯣ ꯁꯥꯟꯅꯔꯣꯏꯁꯤꯡꯅ ꯍꯧꯖꯤꯛ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ꯁ꯭ꯀꯥꯏꯔꯨꯠ ꯑꯦꯔꯣꯁ꯭ꯄꯦꯁꯀꯤ ꯄꯋꯟ ꯆꯟꯗꯅ ꯑꯃꯁꯨꯡ ꯅꯒꯥ ꯚꯥꯔꯠ ꯗꯀꯥ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ꯊꯥꯒꯠꯄ ꯋꯥꯔꯣꯜꯗ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ꯎꯅꯕꯗꯨꯗ ꯕꯤꯀ꯭ꯔꯝ ꯋꯥꯟꯃꯥꯏ ꯄꯥꯅ ꯊꯥꯒꯠꯈꯤꯕ ꯌꯥꯎꯅ ꯁ꯭ꯀꯥꯏꯔꯨꯠ ꯑꯦꯔꯣꯁ꯭ꯄꯦꯁꯀꯤ ꯇꯨꯡꯒꯤ ꯑꯣꯏꯕ ꯊꯕꯛ ꯊꯧꯁꯤꯜ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ꯈꯤ. ꯃꯩꯙ ꯄ꯭ꯔꯗꯦꯁꯀꯤ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ꯃꯣꯍꯟ ꯌꯥꯗꯕꯅ ꯚꯣꯄꯥꯜꯗ ꯍꯟꯗꯛ ꯅꯧꯅ ꯁꯦꯝꯒꯠꯄ ꯅꯤꯁꯥꯠꯄꯨꯔꯥ ꯔꯦꯜꯋꯦ ꯏꯁꯇꯦꯁꯟ ꯑꯁꯤ ꯁꯪꯒꯥꯔꯒꯅꯤ. ꯅꯤꯁꯥꯠꯄꯨꯔꯥ ꯁꯣꯂꯥ ꯚꯥꯟꯄꯨꯔ ꯑꯌꯣꯙ꯭ꯌꯥ ꯕꯥꯏꯄꯥꯁ ꯑꯁꯤꯅ ꯀꯥꯔꯣꯟꯗꯥꯒꯤ ꯑꯀꯣꯏꯕꯗ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ꯗ ꯆꯥꯎꯅ ꯈꯨꯗꯣꯡꯆꯥꯕ ꯄꯤꯔꯒꯅꯤ. ꯑꯃꯁꯨꯡ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ꯚꯥꯔꯠꯀꯤ ꯁꯔꯃꯤꯂꯥ ꯙꯟꯀꯔꯅ ꯀꯥꯔꯃꯦꯂꯣꯔ ꯒꯦꯝꯁ 2026ꯀꯤ ꯅꯨꯄꯤꯒꯤ ꯁꯣꯔꯠ ꯐꯨꯠ ꯑꯦꯞ 57ꯅ ꯁꯅꯥꯒꯤ ꯇꯛꯃꯥ ꯂꯧꯔꯛꯄꯗ ꯅꯨꯡꯉꯥꯏ ꯐꯣꯡꯗꯣꯛꯂꯤ.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ꯊꯥꯒꯠꯄ ꯋꯥꯔꯣꯜꯗ ꯔꯥꯁꯇ꯭ꯔꯄꯇꯤꯅ ꯍꯥꯏ ꯄꯦꯔꯥ ꯑꯦꯊꯂꯦꯇꯤꯛꯁꯇ ꯁꯥꯟꯅꯔꯣꯏ ꯑꯁꯤꯅ ꯚꯥꯔꯠꯀꯤ ꯑꯍꯥꯟꯕ ꯁꯅꯥꯒꯤ ꯇꯛꯃꯥ ꯂꯧꯕ ꯉꯝꯕ ꯑꯁꯤ ꯌꯥꯝꯅ ꯆꯥꯎꯊꯣꯛꯆꯅꯤꯡꯉꯥꯏꯅꯤ. ꯎꯄ ꯔꯥꯁꯇ꯭ꯔꯄꯇꯤ ꯁꯤ ꯄꯤ ꯔꯥꯙꯥ ꯀ꯭ꯔꯤꯁꯅꯅꯁꯨ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ꯑꯣꯖꯥ ꯀꯥꯡꯖꯨꯝ ꯆꯥꯎꯕꯅ ꯈꯟꯕ ꯍꯥꯃꯣꯅ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ꯂꯥꯏꯁ꯭ꯔꯝꯅꯕꯅ ꯁꯩꯔꯦꯡꯕ ꯌꯥꯝꯅ ꯐꯖꯔꯕ ꯏꯁꯩ ꯑꯃ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ꯇꯥꯃꯤꯟꯅꯈ꯭ꯔꯦ ꯑꯗꯣ ꯑꯣꯖꯥ ꯄꯨꯟꯁꯤ ꯍꯥꯏꯕꯁꯤꯗꯤ ꯑꯍꯣꯡꯕ ꯅꯥꯏꯕꯅꯤ ꯑꯗꯨꯒ ꯄꯨꯟꯁꯤ ꯈꯣꯡꯆꯠꯁꯤꯗ ꯌꯨꯝ ꯄꯥꯟ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ꯒ꯭ꯔꯤꯍꯁꯊ ꯑꯥꯁ꯭ꯔꯝꯗ ꯈꯣꯡꯗꯥꯔꯛꯄ ꯍꯥꯏꯕꯁꯦ ꯀꯅꯥꯁꯨ ꯀꯥꯟꯕ ꯌꯥꯗ꯭ꯔꯕ ꯑꯃꯈꯛꯅꯤ ꯑꯣꯖꯥꯒꯤ ꯂꯣꯏꯅꯕꯤꯁꯤꯅ ꯀꯅꯥ ꯑꯗꯨꯒ ꯏꯆꯥꯁꯤꯡꯅ ꯍꯧꯖꯤꯛ ꯀꯔꯤ ꯀꯔꯤ ꯍꯣꯠꯅꯕꯤꯔꯤꯕ ꯍꯥꯏꯕꯗꯣ ꯑꯣꯖꯥ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ꯈꯣꯏ ꯈꯔꯗꯪ ꯈꯪꯖꯒꯦ
1: ꯑꯩꯒꯤ ꯂꯣꯏꯅꯕꯤꯒꯤ ꯃꯃꯤꯡꯁꯤ ꯂꯩꯁꯥꯡꯊꯦꯝ ꯁꯅꯥꯍꯟꯕꯤ ꯗꯦꯕꯤ ꯀꯧꯏ ꯃꯥ ꯁꯤꯡꯖꯃꯩ ꯂꯩꯁꯥꯡꯊꯦꯝ ꯂꯩꯀꯥꯏꯗꯒꯤꯅꯤ ꯃꯥꯒ ꯑꯩꯒ ꯌꯨꯝꯕꯥꯟ ꯃꯤꯅꯔꯛꯄꯁꯤ ꯑꯗꯨꯝ ꯆꯍꯤ 98ꯒꯨꯝꯕ ꯁꯨꯔꯦ ꯏꯆꯥ ꯑꯅꯤ ꯂꯩꯔꯦ ꯍꯧꯖꯤꯛ ꯏꯁꯨ ꯂꯩꯔꯦ ꯑꯩꯈꯣꯏ
0: ꯑꯗꯣ ꯑꯣꯖꯥ ꯊꯕꯛꯇꯒꯤ ꯑꯣꯖꯥꯅ ꯄꯣꯊꯥꯈꯤꯕꯁꯦ 2020ꯗꯅꯤ
1: ꯑꯃꯅꯤ
0: ꯍꯣꯏ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ꯑꯩꯈꯣꯏꯅ ꯁꯨꯝ ꯇꯥꯖꯕ ꯃꯇꯝꯗ ꯑꯣꯖꯥꯁꯦ ꯊꯤꯌꯦꯇꯔꯒꯤ ꯑꯥꯔꯇꯤꯁꯅꯤ ꯑꯗꯨꯒ ꯏꯕꯁꯨ ꯏ ꯍꯥꯏꯅ ꯇꯥꯖꯩꯌꯦꯕ ꯍꯣꯏ ꯊꯤꯌꯦꯇꯔꯁꯤ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ꯒ ꯁꯝꯅꯕꯤꯔꯝꯕ
1: ꯊꯤꯌꯦꯇꯔ ꯁꯝꯅꯖꯔꯛꯄꯁꯤ ꯑꯩ ꯔꯤꯇꯌꯥꯔ ꯇꯧꯗ꯭ꯔꯤꯉꯩꯗꯒꯤ ꯍꯧꯅ ꯏꯟ ꯁꯥꯔꯚꯤꯁꯇ ꯂꯩꯔꯤꯉꯩꯗꯒꯤ ꯇꯧꯖꯕꯅꯤ ꯑꯩꯒ ꯁꯝꯅꯖꯔꯛꯄ ꯊꯤꯌꯦꯇꯔ ꯒ꯭ꯔꯨꯞꯁꯤ ꯃꯣꯡꯁꯥꯡꯒꯩꯗ ꯂꯩꯕ ꯃꯩꯇꯩ ꯑꯥꯔꯇꯤꯁ ꯌꯨꯅꯤꯌꯟ ꯍꯥꯏꯗꯅ ꯌꯥꯝ ꯂꯤꯔꯕ ꯗ꯭ꯔꯃꯥꯒꯤ ꯁꯪꯁꯥꯟ ꯑꯃꯈꯛꯅꯤ ꯑꯗꯨꯗꯩꯗ ꯂꯤꯂꯥ ꯑꯁꯤ 14-15 ꯁꯥꯟꯅꯖꯈ꯭ꯔꯦ ꯌꯥꯎꯖꯈ꯭ꯔꯦ ꯑꯩꯈꯣꯏꯒꯤ ꯗꯤꯄꯥꯔꯠꯃꯦꯟꯇꯦꯜ ꯗ꯭ꯔꯃꯥ ꯐꯦꯁꯇꯤꯚꯦꯜ ꯅꯆꯤꯡꯕ ꯑꯗꯒꯤ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ꯁꯥꯟꯅꯖꯕ ꯏꯁꯀ꯭ꯔꯤꯞꯀꯤ ꯌꯥꯝꯅ ꯃꯅꯤꯄꯨꯔꯒꯤ ꯑꯐꯥꯎꯕ ꯄ꯭ꯂꯦꯔꯥꯏꯠꯁ ꯑꯊꯣꯛꯄꯝꯒꯤ ꯑꯣꯖꯥ ꯇꯣꯝꯆꯧꯅ ꯏꯕ ꯅꯨꯡꯁꯤꯕ ꯊꯤꯕ ꯀ ꯍꯥꯏꯕ ꯂꯤꯂꯥ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ꯂꯤꯂꯥ ꯃꯌꯥꯝ ꯑꯃ ꯁꯥꯟꯅꯈ꯭ꯔꯦ ꯂꯤꯂꯥ ꯑꯁꯤ ꯁꯥꯟꯅꯕꯁꯤꯗ ꯑꯩꯁꯤ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ꯃꯤꯀꯨꯞ ꯑꯃ ꯂꯩꯈꯤ ꯑꯩꯈꯣꯏꯒꯤ ꯀꯣꯁꯃꯣꯒꯤ ꯋꯥꯡꯈꯩꯒꯤꯁꯤꯗ ꯑꯩꯁꯤꯗ ꯁꯥꯟꯅꯕꯗ ꯅꯨꯡꯁꯤꯕ ꯊꯤꯕ ꯍꯥꯏꯕꯁꯤ ꯁꯥꯟꯅꯕꯁꯤꯗ ꯑꯩꯁꯤꯗ ꯑꯩꯅ ꯃꯥ ꯑꯃ ꯃꯆꯤ ꯃꯅꯥꯎ ꯑꯍꯨꯝꯒꯤ ꯅꯨꯄꯥ ꯉꯥꯛꯇ ꯑꯣꯏꯕ ꯃꯆꯤ ꯃꯅꯥꯎ ꯑꯍꯨꯝꯒꯤ ꯃꯥ ꯑꯃꯅꯦꯕ ꯑꯗꯩꯗ ꯑꯩꯅ ꯅꯨꯄꯥꯁꯤꯡꯁꯤ ꯅꯨꯄꯤ ꯌꯥꯎꯗ꯭ꯔꯗꯤ ꯌꯨꯝ ꯄꯥꯟꯕ ꯌꯥꯗꯕꯅꯤꯅꯦ ꯌꯨꯝ ꯄꯥꯟꯁꯜꯂꯣ ꯑꯗꯨ ꯇꯧ ꯀꯥꯏꯅ ꯁꯨꯝ ꯇꯥꯛꯄꯤꯕꯁꯦ ꯑꯩꯁꯤꯗ ꯃꯌꯥꯝꯕ ꯌꯥꯏꯃꯁꯤꯅ ꯌꯦꯠꯇꯨꯏꯅꯦꯕ ꯄꯩꯁꯥ ꯊꯣꯛꯇꯅ ꯌꯨꯝ ꯄꯥꯟꯕ ꯌꯥꯕ ꯅꯠꯇꯦ ꯃꯥꯃꯥ ꯑꯗꯨ ꯍꯥꯏꯕꯁꯤꯗ ꯑꯩꯁꯤꯗ ꯄꯩꯁꯥꯗꯤ ꯀꯣꯟꯅ ꯊꯣꯕ ꯂꯥꯛꯑꯅꯤ ꯌꯨꯝ ꯑꯩꯁꯤꯗꯤ ꯃꯇꯥꯡ ꯆꯥꯗ꯭ꯔꯤꯉꯩꯗ ꯄꯥꯜꯍ�ꯗꯕ ꯌꯥꯗꯕꯅꯤꯅ ꯑꯩꯕꯨꯗꯣ ꯅꯨꯃꯤꯠꯁꯤꯗ ꯊꯤꯜꯂꯒ ꯇꯥꯛꯇ꯭ꯔꯤ ꯈꯪꯗꯕꯅꯤꯅ ꯀꯥꯟ ꯑꯩꯒꯤ ꯆꯩꯁꯨꯁꯤꯅ ꯃꯃꯤꯠꯁꯤꯗ ꯊꯤꯟꯖꯟꯕꯁꯤꯗ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 ꯃꯆꯥ ꯄꯨꯕꯤ ꯑꯃ ꯈꯪꯅꯀꯣ ꯑꯁ ꯌꯥꯝ ꯃꯥꯜꯂꯦ ꯀ ꯍꯥꯏꯔꯛꯈꯤ ꯑꯗꯨꯒꯨꯝꯕ ꯊꯧꯗꯣꯛ ꯂꯩꯈꯤ ꯍꯥꯏꯗꯤ ꯑꯩꯈꯣꯏ ꯄ꯭ꯔꯣꯐꯦꯁꯅꯦꯜ ꯑꯥꯔꯇꯤꯁ
0: ꯅꯠꯇ꯭ꯔꯒꯁꯨ ꯃꯁꯤ ꯑꯣꯖꯥꯒꯤ ꯆꯥꯎꯅ ꯃꯥꯏ ꯄꯥꯛꯄꯅꯤ ꯑꯗꯣ ꯑꯣꯖꯥ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ꯇꯔꯦꯔꯤ ꯁꯣꯁꯥꯏꯇꯤꯒꯤ ꯄꯦꯇ꯭ꯔꯣꯟ ꯃꯦꯝꯕꯔ ꯑꯃ ꯑꯣꯏꯕꯒꯤ ꯋꯥꯐꯝꯁꯨ ꯑꯩꯈꯣꯏ ꯇꯥꯖꯩ ꯑꯗꯣ ꯑꯣꯖꯥꯒꯤ ꯁꯩꯔꯦꯡ ꯂꯥꯏꯔꯤꯛ ꯑꯅꯤ ꯑꯩꯒꯤ ꯁꯩꯔꯦꯡ ꯂꯥꯏꯔꯦꯝꯕꯤ 2009 ꯐꯣꯡꯈꯤꯕ ꯂꯣꯏꯅꯅ ꯏꯃꯥꯕꯨ ꯅꯤꯡꯁꯤꯡꯂꯛꯄꯗ 2015 ꯐꯣꯡꯈꯤꯕ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ꯑꯣꯖꯥꯒꯤ ꯕꯥꯏꯑꯣꯒ꯭ꯔꯥꯐꯤꯗ ꯑꯩꯒꯤ ꯄꯨꯟꯁꯤ ꯂꯝꯕꯤꯗ ꯍꯥꯟꯅ ꯌꯥꯝꯅ ꯐꯖꯕ ꯂꯥꯏꯔꯤꯛ ꯑꯃꯈꯛꯁꯨ ꯑꯩꯈꯣꯏ ꯑꯗꯨꯝ ꯊꯦꯡꯅꯖꯩ ꯏꯕꯁꯤꯗꯤ ꯑꯣꯖꯥ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ꯒꯤ ꯍꯧꯕꯤꯔꯛꯈꯤ
1: ꯌꯥꯝꯅ ꯉꯜꯂꯤꯉꯩꯗꯒꯤ ꯑꯗꯨꯝ ꯏꯔꯛꯑꯦ ꯍꯥꯏꯕ ꯇꯥꯏ ꯐꯣꯡꯕꯗꯤ ꯀꯣꯟꯅ ꯊꯦꯡꯅ ꯐꯣꯡꯉꯒꯁꯨ ꯏꯔꯛꯄꯁꯦ ꯑꯩ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ꯗꯒ ꯁꯤꯡꯖꯨ ꯕꯕꯥꯅꯤꯒꯤ ꯄ꯭ꯔꯣꯒ꯭ꯔꯥꯝꯗ ꯑꯩꯁꯤ ꯁꯩꯔꯦꯡꯒꯁꯨ ꯂꯥꯟꯊꯣꯛꯆꯈꯤꯕ
0: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ꯁꯔꯚꯤꯁ ꯆꯪꯗꯒꯤ ꯃꯇꯝꯅꯤ
1: ꯑꯗꯨꯗꯒꯤꯗꯤ ꯑꯩꯒꯤ ꯑꯣꯇꯣꯕꯥꯏꯑꯣꯒ꯭ꯔꯥꯐꯤꯗꯨꯗꯒꯁꯨ ꯌꯥꯎꯕꯅꯤ
0: ꯌꯥꯝꯅ ꯅꯨꯡꯉꯥꯏ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ꯆꯪꯁꯤꯟꯈꯤꯕ ꯃꯥꯏꯀꯩꯁꯤꯗꯅꯦ ꯃꯥꯏꯁꯦ ꯑꯗꯨꯝ ꯄꯥ ꯄꯥꯒꯗꯨꯗ ꯂꯥꯛꯈꯤꯕ ꯑꯩꯈꯣꯏꯅ ꯑꯣꯖꯥꯒꯤ ꯋꯥꯔꯤꯁꯤ ꯁꯨꯝ ꯇꯥꯖꯕ ꯃꯇꯝꯗꯕꯨꯕꯀꯣ ꯃꯗꯨꯃꯛꯅꯅꯦꯕ ꯑꯣꯖꯥꯁꯦ ꯑꯩꯈꯣꯏꯅ ꯏꯁꯣꯔꯅ ꯆꯥꯟꯕ ꯃꯤꯑꯣꯏ ꯑꯃꯈꯛ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ꯁꯦ ꯑꯗꯣ ꯑꯣꯖꯥ ꯍꯧꯖꯤꯛꯇꯤ ꯊꯕꯛꯇꯒꯤ ꯔꯤꯇꯌꯔ ꯆꯠꯈ꯭ꯔꯦ ꯁꯨꯄꯔ ꯑꯦꯅꯨꯌꯦꯁꯟꯗ ꯍꯧꯖꯤꯛꯇꯤ ꯑꯣꯖꯥ ꯀꯔꯤ ꯀꯔꯤ ꯇꯧꯔꯒ ꯃꯇꯝꯒꯗꯤ ꯂꯦꯟꯕꯤꯔꯤ
1: ꯍꯧꯖꯤꯛꯁꯤꯗꯤ ꯊꯕꯛꯁꯤꯗꯤ ꯌꯥꯝ ꯆꯤꯜꯂꯦ ꯍꯥꯏꯇꯥꯔꯦ ꯀꯅꯥꯒꯨꯝꯕꯝꯅ ꯄꯦꯟꯁꯤꯟ ꯆꯠꯂꯀꯥꯟꯗ ꯃꯇꯝ ꯂꯦꯝꯐꯝ ꯂꯩꯇꯗꯅ ꯌꯥꯎꯕꯒ ꯌꯨꯝꯗ ꯁꯨꯝ ꯅꯩꯁꯤꯜꯂ ꯂꯩꯕꯗꯒꯤ ꯃꯁꯥꯁꯤ ꯁꯣꯟꯖꯤꯜꯂꯛꯄ ꯑꯗꯒꯤ ꯂꯥꯏꯅꯥ ꯇꯤꯟꯅꯥ ꯆꯦꯟꯖꯤꯜꯂꯛꯄꯒꯤ ꯋꯥꯔꯤ ꯑꯣꯏꯅ ꯑꯗꯣꯝꯗ
0: ꯇꯥꯖꯩ
1: ꯑꯗꯨ ꯑꯩꯉꯣꯟꯗꯗꯤ ꯃꯗꯨꯃꯛꯇꯤ ꯊꯣꯛꯇ꯭ꯔꯦ ꯑꯩ ꯍꯧꯖꯤꯛ ꯒꯥꯟꯙꯤ ꯃꯦꯃꯣꯔꯤꯌꯦꯜꯒꯤ ꯃꯅꯥꯛꯇ ꯂꯩꯔꯤꯕ ꯃꯅꯤꯄꯨꯔ ꯄꯕ꯭ꯂꯤꯛ ꯂꯥꯏꯕ꯭ꯔꯦꯔꯤꯁꯦ ꯃꯁꯤ ꯁꯔꯀꯥꯔꯅ ꯑꯩꯉꯣꯟꯗ ꯑꯝꯇ ꯁꯦꯟꯅꯕꯤ ꯑꯣꯏꯅ ꯑꯩꯅ ꯁꯦꯟꯅꯖꯔꯤ ꯑꯗꯨ ꯑꯩ ꯑꯣꯅꯣꯔꯤꯌꯝ ꯄꯩꯁꯥ ꯐꯪꯕ ꯅꯠꯇꯦ ꯐ꯭ꯔꯤꯗ ꯑꯗꯨ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ꯑꯩꯒꯤ ꯑꯇꯣꯞ-ꯑꯇꯣꯞꯄ ꯁꯥꯍꯤꯇ꯭ꯌꯒꯤ ꯁꯪꯁꯊꯥꯟꯁꯤꯡꯗ ꯌꯥꯎꯗꯅ ꯂꯥꯏꯔꯤꯛ ꯐꯣꯡꯕꯅꯆꯤꯡꯕꯁꯤ ꯑꯗꯨꯝ ꯃꯅꯤꯄꯨꯔꯗꯗꯤ ꯍꯧꯖꯤꯛ ꯂꯥꯏꯔꯤꯛꯁꯤ ꯌꯥꯝ ꯇꯣꯏ ꯐꯣꯡꯉꯝꯃꯤ
0: ꯐꯣꯡꯉꯔꯦ
1: ꯃꯁꯤꯒꯤ ꯄ꯭ꯔꯣꯒ꯭ꯔꯥꯝꯁꯤ ꯑꯗꯨꯝ ꯌꯥꯎꯗꯕ ꯌꯥꯗꯕ ꯑꯃ ꯑꯣꯏꯅ ꯑꯗꯨꯝ ꯌꯥꯎꯗꯅ ꯇꯧꯔꯤ ꯑꯗꯒꯤ ꯃꯅꯤꯄꯨꯔꯤ ꯁꯥꯍꯤꯇ꯭ꯌ ꯄꯔꯤꯁꯠ ꯈ꯭ꯋꯥꯏꯗꯒꯤ ꯂꯤꯔꯕ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ꯁꯪꯁꯊꯥꯟꯁꯤꯒꯤ ꯑꯩ ꯑꯦꯛꯖꯤꯀ꯭ꯌꯨꯇꯤꯞ ꯀꯃꯤꯇꯤꯒꯤ ꯃꯦꯝꯕꯔ ꯑꯃ ꯑꯣꯏꯖꯔꯤ ꯑꯗꯨ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ꯌꯨꯃꯤꯅꯤꯇꯔꯤꯌꯥꯟ ꯁꯔꯚꯤꯁ ꯍꯥꯏꯒꯗ꯭ꯔ ꯄ꯭ꯔꯤꯊꯤꯕꯤ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ꯑꯩꯈꯣꯏꯒꯤ ꯃꯤꯌꯥꯝꯒꯤ ꯁꯦꯕꯥ ꯇꯧꯕ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ꯍꯥꯏꯔꯤꯕ ꯂꯥꯌꯣꯟꯁ ꯀ꯭ꯂꯕꯀꯤ ꯑꯩ ꯃꯅꯤꯄꯨꯔꯒꯤ ꯂꯥꯌꯣꯟꯁ ꯀ꯭ꯂꯕ ꯑꯣꯐ ꯏꯝꯐꯥꯜ ꯁꯤꯇꯤꯒꯤ ꯑꯩ ꯃꯦꯝꯕꯔ ꯑꯃ ꯑꯣꯏꯗꯅ ꯂꯥꯛꯏꯕ ꯖꯨꯂꯥꯏ ꯊꯥꯗꯒꯤ ꯑꯩꯅ ꯄ꯭ꯔꯁꯤꯗꯦꯟ ꯆꯠꯀꯗꯧꯔꯤ
0: ꯍꯣꯏ ꯃꯁꯤꯃꯛꯁꯨ ꯑꯣꯖꯥ ꯆꯥꯎꯅ ꯃꯥꯏ ꯄꯥꯛꯄ ꯁꯣꯏꯗꯅ ꯑꯣꯏꯔ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ꯑꯆꯧꯕ ꯊꯥꯖꯕ ꯑꯩꯈꯣꯏ ꯊꯝꯖꯒꯦ ꯑꯗꯨ ꯑꯣꯖꯥ ꯆꯍꯤꯁꯨ ꯈꯔ ꯌꯥꯝꯁꯜꯂꯦ ꯍꯂꯣꯟꯒꯤ ꯊꯧꯔꯝ ꯍꯥꯏꯕꯁꯤꯗꯗꯤ ꯑꯣꯖꯥꯒ ꯑꯩꯈꯣꯏ ꯏꯆꯤꯟ ꯏꯅꯥꯎꯁꯤꯡ ꯋꯥꯔꯤ ꯁꯥꯟꯅꯖꯔꯤꯕꯁꯦ ꯍꯛꯆꯥꯡꯒꯤ ꯐꯤꯕꯝꯗꯤ ꯀꯝꯗꯧꯕꯤꯔꯤ
1: ꯊꯣꯏꯗꯣꯛꯅ ꯑꯅꯥ ꯑꯌꯦꯛ ꯑꯩꯉꯣꯟꯗ ꯂꯩꯇꯦ ꯍꯧꯖꯤꯛꯃꯛꯀꯤ ꯑꯣꯏꯅ ꯑꯩꯉꯣꯟꯗ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 ꯕꯤ ꯄꯤꯒꯤ ꯒꯨꯂꯤꯗꯤ ꯆꯥꯔꯤꯀꯣ ꯑꯗꯨꯁꯨ ꯑꯩꯉꯣꯟꯗ ꯊꯣꯏꯗꯣꯛꯅ ꯌꯥꯝ ꯀꯥ ꯍꯦꯟꯅ ꯇꯧꯕ ꯅꯠꯇꯦ
0: ꯃꯁꯤꯗꯤ ꯖꯁ ꯑꯦꯜꯁ ꯐꯦꯛꯇꯔ
1: ꯃꯥꯅꯦ ꯃꯥꯅꯦ ꯑꯗꯨ ꯑꯇꯣꯞꯄ ꯂꯩꯅꯥ ꯇꯤꯟꯅꯥ ꯑꯃꯠꯇ ꯑꯩ ꯍꯧꯖꯤꯛꯐꯥꯎ ꯃꯛꯀꯤ ꯑꯣꯏꯅꯗꯤ

0: 文
1: 文文。
0: 哎，那弟，因为我们都
1: 哦，
0: 文文。
1: 哎呀，
0: 嗯，还有还有，
1: 还有个，
0: 嗯，
1: 文文。
0: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嗯，唱的什么？还有不是的道理呢？啊，弟弟，因为，嗯。我们汤吃的，能拿我还要慢慢喝的哦。
1: 啊，
0: 阿杜哥，哎呀，我还得给阿汤姆喝了给吧。
1: 哎呀，
0: 亚个德拉。
1: 嗯，亚尼，哎，喝了给。
0: 喝了哦，哎，可木多哩呢。
1: 查查，
0: 还不滴，马喝了。
1: 阿德基，布特。
0: 还不滴，马查努比。
1: 普鲁斯。
0: 努巴。
1: 阿德基，比尔。
0: 阿纳巴米。
1: 阿德基，哥。
0: 嗯。
1: Lelkiang
0: Nipi Macacing
1: Aidiapak
0: Oja
1: Noker
0: Minai
1: Raja
0: Ningtau
1: Prasna
0: Kuechen
1: Adur
0: Mapungpa Daba
1: Talwar
0: Thangchang
1: Pila
0: Huinau Maca
1: Yusa
0: Chauba
1: Sink
0: Machi
1: Badala
0: Laman Khumba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ꯊ꯭ꯔꯤꯒꯤ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ꯇꯨꯝ ꯅꯥꯎꯀꯔ ꯍꯦ ꯑꯥꯞ ꯗꯣꯛꯇꯔ ꯍꯦ ꯍꯥꯏꯕꯁꯤ ꯃꯅꯤꯄꯨꯔꯤꯗ ꯑꯥꯔꯊ ꯍꯜꯂꯨ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ꯇꯨꯝ ꯅꯥꯎꯀꯔ ꯍꯦ ꯑꯥꯞ ꯗꯣꯛꯇꯔ ꯍꯦ ꯍꯥꯏꯕꯁꯤ ꯃꯅꯤꯄꯨꯔꯤꯗ ꯑꯥꯔꯊ ꯍꯜꯂꯨ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ꯆꯥꯝꯃꯉꯥ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ꯆꯍꯨꯝ ꯑꯃꯁꯨꯡ ꯂꯨꯄꯥ ꯆꯅꯤ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ꯏꯄꯤꯁꯣꯗꯁꯤꯡꯗ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ꯑꯃꯗꯤ ꯂꯀꯤ ꯗ꯭ꯔꯣ ꯇꯧꯗꯨꯅ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 ꯂꯥꯎꯊꯣꯛꯇꯨꯅ ꯈꯪꯍꯟꯖꯔꯤ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34ꯒꯤ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ꯑꯀꯣꯏꯖꯝ ꯗꯦꯅꯤꯁꯟ ꯁꯤꯡ ꯇ꯭ꯔꯤꯅꯤꯇꯤ ꯄꯕ꯭ꯂꯤꯛ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ꯅꯤꯡꯊꯧꯖꯝ ꯁꯤꯕꯔꯥꯖ ꯁꯤꯡ ꯋꯥꯡꯈꯩ ꯍꯥꯏ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ꯁꯤꯜꯉꯝꯕ ꯁꯣꯏꯕꯝ ꯁꯦꯟꯠ ꯖꯣꯁꯦꯞ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34ꯒꯤ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ꯁꯣꯔꯣꯛꯈꯥꯏꯕꯝ ꯑꯉꯝꯕ ꯀꯦꯊꯂꯤꯛ ꯁ꯭ꯀꯨꯜ ꯀꯥꯟꯆꯤꯄꯨꯔ ꯑꯅꯤꯁꯨꯕꯗ ꯇꯈꯦꯂꯝꯕꯝ ꯉꯥꯟꯍꯩꯕ ꯂꯝꯂꯥꯏ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ꯍꯨꯏꯗ꯭ꯔꯣꯝ ꯖꯦꯅꯤꯠ ꯁꯤꯡ ꯀꯦꯊꯂꯤꯛ ꯁ꯭ꯀꯨꯜ ꯀꯥꯟꯆꯤꯄꯨꯔ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34ꯒꯤ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ꯑꯦꯟꯖꯦꯂꯥ ꯌꯨꯝꯅꯥꯝ ꯗ ꯂꯤꯇꯜ ꯁ꯭ꯇꯥꯔ ꯏꯪꯂꯤꯁ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ꯊꯧꯕꯥꯜ ꯍꯥꯎꯈ ꯑꯅꯤꯁꯨꯕꯗ ꯁꯣꯔꯣꯛꯈꯥꯏꯕꯝ ꯑꯉꯝꯕ ꯀꯦꯊꯂꯤꯛ ꯁ꯭ꯀꯨꯜ ꯀꯥꯟꯆꯤꯄꯨꯔ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ꯋꯥꯍꯦꯡꯕꯝ ꯑꯣꯂꯤꯚꯤꯌꯥ ꯗꯦꯕꯤ ꯁꯛꯁꯦꯁ ꯁ꯭ꯀꯨꯜ ꯆꯤꯡꯉꯥꯔꯦꯜ ꯇꯦꯖꯄꯨꯔ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34ꯒꯤ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ꯆꯂꯥꯝꯕ ꯁꯣꯔꯣꯛꯈꯥꯏꯕꯝ ꯁꯦꯝꯔꯣꯛ 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ꯑꯅꯤꯁꯨꯕꯗ ꯊꯣꯏꯍꯦꯟꯕꯤ ꯃꯩꯀꯥꯝ ꯅꯤꯔꯃꯂꯥꯕꯥꯁ ꯍꯥꯏ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ꯁꯤꯜꯍꯩꯕꯤ ꯑꯦꯁ ꯑꯦꯜ ꯑꯦꯔꯦꯅꯥ ꯑꯣꯐ ꯂꯔꯅꯤꯡ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34ꯒꯤ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ꯄ꯭ꯔꯦꯃꯣꯖꯤꯠ ꯁꯣꯔꯣꯛꯈꯥꯏꯕꯝ ꯀꯦꯔꯤꯌꯔ ꯏꯪꯂꯤꯁ ꯑꯦꯀꯥꯗꯦꯃꯤ ꯈꯣꯡꯍꯥꯝꯄꯥꯠ ꯈꯨꯅꯧ ꯑꯅꯤꯁꯨꯕꯗ ꯁ꯭ꯇꯦꯂꯣꯟ ꯔꯥꯖꯀꯨꯃꯥꯔ ꯕ꯭ꯔꯥꯏꯇꯔ ꯑꯦꯀꯥꯗꯦꯃꯤ ꯏꯝꯐꯥ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ꯡꯖꯝ ꯄꯤꯡꯀꯤ ꯁꯃꯔꯣ ꯍꯥꯏ ꯁ꯭ꯀꯨꯜ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34ꯀꯤ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ꯇꯅꯨꯖꯥ ꯈꯨꯃꯟꯊꯦꯝ ꯁꯦꯟ ꯖꯣꯁ ꯍꯥꯏ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ꯑꯣꯏꯅꯥꯝ ꯀ꯭ꯔꯤꯇꯤ

ꯑꯣꯏꯅꯖꯕꯅ ꯇꯥꯡꯖꯕꯅꯤ ꯅꯨꯡꯁꯤꯕꯗ ꯃꯣꯃꯣꯟꯇꯃꯛ ꯅꯣꯛꯆꯕ ꯅꯣꯛꯐꯦꯠꯇꯃꯛ ꯇꯧꯖꯕ ꯃꯤꯠꯌꯦꯡꯅ ꯃꯤꯠꯌꯦꯡꯗ ꯀꯧꯖꯕ ꯄꯥꯎꯈꯨꯝꯗꯁꯨ ꯃꯤꯠꯌꯦꯡꯅꯤ ꯊꯃꯣꯏꯅ ꯅꯤꯡꯖꯕ ꯃꯥꯏꯀꯩꯗ ꯄꯨꯟꯅ ꯄꯨꯟꯅ ꯁꯥꯈꯞ ꯇꯣꯏꯅ ꯄꯥꯏꯃꯤꯟꯅ ꯈꯣꯏꯗꯥꯖꯕ ꯃꯐꯝ ꯈꯨꯗꯤꯡꯁꯨ ꯄꯨꯟꯅ ꯄꯨꯟꯅ ꯌꯧꯃꯤꯟꯅ ꯅꯨꯡꯁꯤꯒꯤ ꯃꯒꯨꯟ ꯍꯥꯞꯄꯅꯤ ꯅꯥꯏꯇꯣꯝ ꯇꯥꯅ ꯁꯦꯠꯅꯈ꯭ꯔꯕꯗꯤ ꯊꯃꯣꯏꯅ ꯌꯣꯛꯍꯧꯔꯤ ꯆꯩꯅꯥꯇꯃꯛ ꯅꯨꯡꯁꯤꯕꯅ ꯃꯝꯁꯤꯜꯂꯛꯂꯤ ꯌꯥꯆꯪꯂꯛꯄꯒꯨꯝ

0: ꯔꯣꯅꯥꯜꯗꯣꯒꯤ ꯑꯆꯧꯕ ꯐꯦꯟ ꯕꯦꯁ ꯑꯃ ꯂꯩꯔꯤꯕ ꯑꯁꯦ ꯑꯩꯈꯣꯏꯅ ꯍꯦꯛ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ꯊꯋꯥꯏ ꯌꯥꯎꯕ ꯄꯣꯔꯇꯨꯒꯜ ꯑꯗꯒꯤ ꯋꯥꯔꯜ ꯀꯞ ꯑꯁꯤꯗ ꯁꯨꯡꯁꯣꯏꯃꯛ ꯁꯣꯏꯗꯅ ꯑꯩꯈꯣꯏ ꯂꯧꯔꯅꯤ ꯍꯥꯏꯕꯒꯤ ꯑꯆꯦꯠꯄ ꯊꯥꯖꯕ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ꯋꯥꯔꯜ ꯀꯞꯁꯦ ꯍꯧꯔꯛꯄꯒ ꯏꯔꯣ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ꯄꯣꯔꯇꯨꯒꯜꯒꯤ ꯑꯩꯈꯣꯏ ꯄꯔꯐꯣꯔꯃꯦꯟꯁ ꯌꯦꯡꯉꯨꯕ ꯃꯇꯝꯗꯗꯤ ꯇꯞꯅ ꯇꯞꯅ ꯅꯤꯡꯍꯟꯅꯕꯒꯤ ꯑꯗꯨꯒꯨꯝꯕ ꯋꯥꯈꯜꯂꯣꯟ ꯀꯌꯥ ꯑꯃ ꯄꯣꯛꯂꯛꯄ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ꯁꯦꯃꯤ ꯐꯥꯏꯅꯦꯜ ꯌꯧꯁꯜꯂꯛꯄ ꯑꯁꯤꯗꯩ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ꯂꯦꯝꯒꯤ ꯂꯤꯖꯦꯟ ꯑꯃ ꯑꯣꯏꯔꯤꯕ ꯀ꯭ꯔꯤꯁꯇꯤꯌꯥꯅꯣ ꯔꯣꯅꯥꯜꯗꯣꯒꯤ ꯇꯤꯝ ꯄꯣꯔꯇꯨꯒꯜꯁꯦ ꯑꯩꯈꯣꯏ ꯅꯣꯛꯑꯥꯎꯠ ꯁ꯭ꯇꯦꯖꯁꯦ ꯂꯥꯟꯁꯤꯟꯕ ꯉꯝꯗꯅ ꯑꯩꯈꯣꯏ ꯔꯥꯎꯟ ꯑꯣꯐ 16 ꯂꯩꯍꯧ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ꯐꯦꯟ ꯕꯦꯁꯁꯦ ꯅꯥꯀꯟ ꯌꯦꯠ ꯑꯣꯏꯗ ꯈꯥꯏꯗꯣꯛꯅꯔꯛꯄ ꯍꯥꯏꯔꯤꯕ ꯃꯌꯥꯝ ꯑꯁꯦ ꯑꯩꯈꯣꯏꯅ ꯌꯦꯡꯉ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ꯈꯣꯏꯒꯤ ꯃꯦꯗꯤꯌꯥ ꯆꯦꯅꯦꯜꯁꯤꯡꯗ ChatGPT ꯁꯤꯖꯤꯟꯅꯔꯀꯥꯟꯗ AI ꯁꯤꯖꯤꯟꯅ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ꯔꯤꯗꯤꯛꯁꯟ ꯀꯌꯥ ꯑꯃ ꯑꯩꯈꯣꯏ ꯄꯤꯅꯔꯛꯄꯒꯤ ꯃꯃꯤ ꯑꯗꯨꯅꯦ ꯑꯩ ꯍꯟꯗꯛꯀꯤ ꯋꯥꯔꯜ ꯀꯞ ꯑꯁꯤꯗ ꯎꯈ꯭ꯔꯤꯕꯁꯤ ꯎꯃꯔ
1: ꯑꯁꯦꯡꯕꯅꯤ ꯁꯦꯂꯦꯝ ꯑꯗꯨꯕꯨ ꯐꯨꯠꯕꯣꯜ ꯑꯁꯦꯡꯕꯅꯤ ꯁꯦꯂꯦꯝ ꯐꯤꯐꯥ ꯋꯥꯔꯜ ꯀꯞꯀꯤ ꯆꯍꯤ ꯑꯣꯏꯕꯅꯤꯅ ꯃꯤꯌꯥꯝꯁꯤ ꯐꯨꯠꯕꯣꯜ ꯐꯦꯜ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ꯃꯁꯤꯡ ꯌꯥꯝꯈꯠꯂꯦ ꯍꯥꯏꯕ ꯇꯥꯔꯦ ꯈꯪ ꯌꯥꯝ ꯌꯥꯝꯈꯠꯄꯅꯤ ꯐꯤꯐꯥ ꯋꯥꯔꯜ ꯀꯞ ꯂꯥꯛꯄ ꯆꯍꯤꯁꯦ ꯑꯗꯨꯕꯨ ꯃꯁꯤꯁꯨ ꯌꯥꯝꯅ ꯐꯕ ꯃꯁꯥ ꯑꯃꯈꯛꯅꯤ ꯐꯨꯠꯕꯣꯜ ꯍꯥꯏꯔꯤꯕ ꯃꯁꯥꯟꯅꯁꯤ ꯈ꯭ꯋꯥꯏꯗꯒꯤ ꯄꯣꯄꯨꯂꯔ ꯑꯣꯏ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ꯁꯥꯟꯅꯅꯤꯅ ꯐꯨꯠꯕꯣꯜ ꯐꯦ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ꯅ ꯂꯩ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ꯁꯥꯟꯅ ꯑꯃꯈꯛꯅꯤ ꯑꯗꯨꯅ ꯐꯤꯐꯥ ꯋꯥꯔꯜ ꯀꯞ ꯂꯥꯛꯄ ꯆꯍꯤꯗ ꯍꯦꯟꯅ ꯐꯦꯟ ꯌꯥꯝꯕ ꯍꯥꯏꯕꯁꯤꯁꯨ ꯃꯁꯥꯟꯅ ꯇꯥꯕꯅꯤ ꯃꯁꯤ ꯑꯩꯈꯣꯏ ꯑꯗꯨꯝ ꯄꯣꯖꯤꯇꯤꯚ ꯅꯣꯠ ꯑꯗꯨꯝ ꯂꯧꯕ ꯌꯥꯏ ꯍꯥꯏꯕ ꯇꯥꯔꯦ ꯃꯁꯤ ꯑꯗꯨꯝ ꯑꯐꯕ ꯁꯥꯏꯟ ꯑꯃꯈꯛꯅꯤ ꯐꯨꯠꯕꯣꯜ ꯃꯁꯥꯟꯅꯒꯤ ꯑꯣꯏꯅ ꯑꯗꯨꯒ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ꯕꯨ ꯍꯦꯟꯅ ꯊꯋꯥꯏ ꯌꯥꯎꯕ ꯃꯅꯤꯄꯨꯔꯗꯗꯤ ꯌꯥꯝꯅ ꯈꯠꯅ ꯆꯩꯅꯕ ꯐꯥꯎꯕ ꯑꯒ꯭ꯂꯤ ꯁꯥꯏꯠꯇ ꯇꯧꯕꯁꯨ ꯌꯥꯎꯈꯤꯕꯅꯤ ꯑꯗꯨꯒ ꯍꯧꯖꯤꯛꯁꯤ ꯁꯦꯀꯦꯟ ꯍꯥꯐ ꯑꯃꯨꯛ ꯑꯟꯗꯔ ꯋꯦ ꯑꯩꯈꯣꯏ ꯍꯧꯒꯗꯧꯔꯦ ꯁꯦꯀꯦꯟ ꯍꯥꯐꯁꯤ ꯑꯃꯨꯛ ꯁꯥꯟꯅꯅꯕꯒꯤ ꯁꯦꯝ ꯁꯥꯕ ꯄꯨꯝꯕ ꯂꯣꯏꯔꯦ ꯑꯃꯗꯤ ꯄ꯭ꯂꯦꯌꯔꯁꯤꯡ ꯊꯣꯛꯂꯛꯇꯨꯅ ꯂꯥꯏꯟ ꯑꯞ ꯇꯧꯕ ꯄꯨꯝꯕ ꯂꯣꯏꯔꯦ ꯑꯗꯨꯒ ꯅꯦꯔꯣꯀꯥ ꯑꯦꯐꯁꯤ ꯑꯃꯗꯤ ꯇ꯭ꯔꯥꯎ ꯑꯦꯐꯁꯤ ꯁꯥꯏꯠ ꯐ꯭ꯂꯤꯞ ꯇꯧꯊꯣꯛ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ꯍꯧꯖꯤꯛ ꯁꯦꯀꯦꯟ ꯍꯥꯐꯇ ꯅꯦꯔꯣꯀꯥ ꯑꯦꯐꯁꯤꯅ ꯃꯈꯥꯔꯣꯝ ꯊꯪꯕ ꯁꯥꯏꯠꯇ ꯂꯩꯗꯨꯅ ꯑꯋꯥꯡꯂꯣꯝ ꯊꯪꯕ ꯁꯥꯏꯠ ꯇ꯭ꯔꯥꯎ ꯑꯦꯐꯁꯤꯔꯣꯝꯗ ꯀꯥꯎꯈꯠꯂꯛꯀꯅꯤ ꯑꯗꯨꯒ ꯇ꯭ꯔꯥꯎ ꯑꯦꯐꯁꯤ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ꯑꯩꯈꯣꯏ ꯑꯋꯥꯡꯂꯣꯝ ꯊꯪꯕ ꯁꯥꯏꯠꯇ ꯂꯩꯗꯨꯅ ꯑꯩꯈꯣꯏꯒꯤ ꯅꯦꯔꯣꯀꯥ ꯑꯦꯐꯁꯤꯒꯤ ꯁꯥꯏꯠ ꯃꯈꯥꯔꯣꯝ ꯊꯪꯕ ꯁꯥꯏꯠꯇ ꯕꯣꯜ ꯑꯁꯤ ꯀꯥꯎꯁꯤꯟꯗꯨꯅ ꯕꯣꯜ ꯑꯁꯤ ꯁꯥꯟꯅꯒꯅꯤ ꯍꯧꯖꯤꯛ ꯇꯤꯀꯣ ꯖꯁꯤꯅꯕ ꯇꯦꯟꯅ ꯕꯣꯜ ꯑꯁꯤ ꯅꯦꯔꯣꯀꯥ ꯑꯦꯐꯁꯤꯒꯤ ꯍꯧꯗꯨꯅ ꯕꯣꯜ ꯑꯁꯤ ꯑꯃꯨꯛ ꯃꯍꯥꯛꯀꯤ ꯄꯥꯔꯠꯅꯔꯗ ꯕꯣꯜ ꯑꯁꯤ ꯄꯤ ꯖꯁꯤꯅꯕ ꯅꯥꯏꯟꯇꯤ ꯅꯥꯏꯟꯗꯒꯤ ꯕꯣꯜ ꯑꯁꯤ ꯑꯃꯨꯛ ꯄꯤꯅꯅꯕ ꯍꯣꯠꯅꯕꯅꯤ ꯑꯗꯨ ꯁꯤꯂꯥꯇꯨꯔꯦꯒꯤ ꯃꯈꯣꯡꯗ ꯇꯥꯈꯤꯗꯨꯅ ꯁꯤꯂꯥꯇꯨꯔꯦꯅ ꯌꯥꯝꯅ ꯑꯁꯥꯟꯕ ꯀ꯭ꯂꯤꯌꯔꯦꯟꯁ ꯑꯃ ꯇꯧꯊꯣꯔꯛꯏ ꯁꯤꯂꯥꯇꯨꯔꯦꯗꯒꯤ ꯇꯧꯊꯣꯔꯛꯄ ꯀ꯭ꯂꯤꯌꯔꯦꯟꯁ ꯑꯁꯤ ꯖꯁꯤꯅꯕ ꯊꯥꯔꯇꯤ ꯇꯨꯗꯒꯤ ꯕꯣꯜ ꯑꯁꯤ ꯐꯥꯕ ꯉꯝꯍꯧ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ꯕꯦꯟꯅꯥꯁ ꯀ꯭ꯋꯥꯟꯁꯇ ꯇꯥꯈꯤ ꯕꯦꯟꯅꯥꯁ ꯀ꯭ꯋꯥꯟꯁꯅ ꯌꯥꯝꯅ ꯐꯖꯕ ꯀ꯭ꯂꯤꯌꯔꯦꯟꯁ ꯑꯃ ꯇꯧꯊꯣꯛꯈꯤꯗꯨꯅ ꯒꯣꯜ ꯇꯁ ꯂꯥꯏꯟꯒꯤ ꯋꯥꯡꯕꯗ ꯆꯠꯈꯤꯗꯨꯅ ꯍꯧꯖꯤꯛꯁꯤ ꯑꯣꯀꯦ ꯈꯨꯟꯖꯔꯛꯄꯝ ꯗꯦꯕꯤꯠ
0: ꯕꯣꯜ ꯑꯁꯤ ꯅꯦꯔꯣꯀꯥ ꯑꯦꯐꯁꯤꯒꯤ ꯇ꯭ꯔꯣꯏꯟꯁꯦ ꯂꯪꯁꯤꯜꯂꯛꯄꯒꯤ ꯏꯔꯣꯏꯅꯅ ꯗꯦꯕꯤꯠꯅ ꯕꯣꯜ ꯑꯁꯤ ꯄꯥꯏꯔꯤ ꯗꯦꯕꯤꯠꯀꯤ ꯃꯇꯨꯡꯗ ꯃꯤꯠꯐꯤꯜꯗꯔ ꯇꯝꯅ ꯀꯥꯎꯁꯤꯜꯂꯛꯄꯅꯤ ꯃꯤꯠꯐꯤꯜꯗꯔꯗꯒꯤ ꯀ꯭ꯔꯣꯁꯤꯡ ꯇꯧꯔꯛꯄꯅꯤ ꯑꯗꯨꯕꯨ ꯑꯩꯈꯣꯏ ꯇꯣꯔꯦꯅ ꯌꯥꯝ ꯂꯥꯏꯅ ꯀꯟꯇ꯭ꯔꯣꯜ ꯇꯧꯗꯨꯅ ꯀ꯭ꯂꯤꯌꯔ ꯇꯧꯊꯣꯔꯦ ꯅꯦꯔꯣꯀꯥ ꯑꯦꯐꯁꯤꯒꯤ ꯗꯤꯐꯦꯟꯗꯔ ꯇꯝꯅ ꯕꯣꯜ ꯑꯁꯤ ꯄꯨꯗꯔꯦ ꯗꯤꯐꯦꯟꯗꯔꯅ ꯕꯣꯜ ꯑꯁꯤ ꯒꯣꯜꯀꯤꯄꯔ ꯄꯦꯅꯥꯜꯗꯣ ꯕꯣꯜ ꯑꯁꯤ ꯄꯥꯏꯔꯤ ꯄꯦꯅꯥꯜꯗꯣꯅ ꯖꯁ ꯅꯝꯕꯔ ꯇꯨ ꯍꯦꯝꯕꯔ ꯍꯦꯝꯕꯔꯅ ꯕꯣꯜ ꯑꯁꯤ ꯄꯥꯏꯔꯤ ꯍꯦꯝꯕꯔꯅ ꯃꯤꯠꯐꯤꯜꯗꯔ ꯇꯝꯅ ꯄꯤꯁꯜꯂꯤ ꯖꯁ ꯅꯝꯕꯔ 11 11ꯗꯒꯤ ꯖꯁ ꯅꯝꯕꯔ ꯆꯥꯝꯃ ꯋꯥꯡꯅ ꯀꯥꯎꯈꯠꯂꯛꯄꯅꯤ ꯖꯁ ꯅꯝꯕꯔ 19
1: ꯖꯁ ꯅꯝꯕꯔ
0: 9 ꯕꯣꯜ ꯑꯁꯤ ꯄꯥꯏꯔꯤ ꯖꯁ ꯅꯝꯕꯔ 9
1: ꯅꯧꯅ ꯆꯪꯉꯛꯄꯅꯤ ꯁꯕꯁꯇꯤꯇ꯭ꯌꯨꯁꯟꯅꯤ ꯉꯥꯊꯦꯝ ꯏꯃꯔꯁꯟ ꯃꯩꯇꯩ ꯉꯥꯁꯦꯝ ꯏꯃꯔꯁꯟ ꯃꯩꯇꯩꯗꯒꯤ ꯖꯁ ꯅꯝꯕꯔ 77 ꯀꯣꯟꯖꯦꯡꯕꯝ ꯁꯨꯔꯦꯟꯗꯔꯅ ꯌꯥꯝ ꯐꯖꯕ ꯀ꯭ꯔꯣꯁꯤꯡ ꯑꯃ ꯇꯧꯁꯟꯅꯕ ꯍꯣꯠꯅꯕꯅꯤ ꯑꯗꯨꯕꯨ ꯕꯦꯟꯅ ꯖꯁ ꯅꯝꯕꯔ 10 ꯆꯥꯔꯂꯦꯁ ꯇꯤꯀꯣ ꯐꯣꯂꯦ ꯑꯃꯗꯤ

0: ꯍꯧꯖꯤꯛ ꯇꯥꯕꯤꯔꯦ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ꯂꯤꯂꯥ ꯃꯆꯥ ꯑꯍꯜ ꯃꯀꯣꯛ ꯄꯥꯜꯂꯤꯗꯨꯗꯤ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ꯇꯣꯟꯗꯣꯟ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ꯁꯤꯇꯜ ꯌꯥꯏꯈꯣꯝ, ꯆꯥꯎꯕꯤꯗꯣꯟ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ꯍꯥꯎꯕꯝ ꯏꯕꯦꯝꯄꯤꯁꯛ, ꯑꯌꯤꯡ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ꯀꯣꯟꯖꯦꯡꯕꯝ ꯀꯕꯤꯇꯥ, ꯇꯃꯨꯕꯤ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ꯆꯥꯟꯗꯝ ꯁꯅꯥꯌꯥꯏꯃ, ꯂꯤꯂꯥ ꯏꯕ ꯕꯥꯕꯨ ꯏꯔꯦꯡꯕ, ꯂꯤꯂꯥ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ꯆꯥꯟ ꯅꯤꯡꯊꯧꯖꯝ,
1: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ꯂꯤꯂꯥ ꯃꯆꯥ ꯑꯍꯜ ꯃꯀꯣꯛ ꯄꯥꯜꯂꯤꯗꯨꯗꯤ ꯍꯥꯏꯔꯤꯕ ꯂꯤꯂꯥ ꯑꯁꯤ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ꯅꯤꯁꯨꯕ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ꯏꯆꯜꯂꯨꯄꯣ ꯇꯥꯃꯤꯟꯅꯔꯦ
2: ꯇꯥꯃꯤꯟꯅꯔꯦ ꯆꯦꯕꯦꯃꯥ
1: ꯂꯤꯂꯥ ꯏꯕ ꯕꯥꯕꯨ ꯏꯔꯦꯡꯕ,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ꯆꯥꯟ ꯅꯤꯡꯊꯧꯖꯝ, ꯑꯗꯨꯒ ꯄꯨꯊꯣꯛꯄꯤꯕꯅ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ꯅꯤ ꯑꯗꯨꯗꯤ ꯏꯕꯨꯡꯉꯣ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ꯄꯨꯡꯖꯥ ꯑꯗꯨꯁꯨ ꯌꯧꯁꯤꯜꯂꯛꯂꯦ ꯏꯆꯦꯂꯨꯄꯥꯁꯨ ꯃꯇꯥꯡ ꯑꯁ꯭ꯋꯥꯏꯗ ꯍꯟꯅꯅꯕ ꯇꯧꯔꯁꯤ
2: ꯐꯅꯤ ꯐꯅꯤ ꯁꯦꯕꯦꯃꯥ
1: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ꯏꯆꯦꯂꯨꯄꯥ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2: ꯈꯨꯔꯨꯝꯖꯔꯤ

0: ꯑꯍꯥꯟꯕ ꯃꯛꯇꯗ ꯑꯕꯨꯡꯆꯥ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ꯊꯥꯒꯠꯆꯔꯤ
0: ꯑꯩꯈꯣꯏꯒꯤ ꯃꯥꯏꯀꯩꯗꯒꯤ ꯀꯣꯡꯒ꯭ꯔꯦꯆꯨꯂꯦꯁꯟ ꯍꯥꯏꯅ ꯍꯥꯟꯅ ꯊꯝꯖꯒꯦ ꯑꯕꯨꯡꯆꯥꯗꯨꯒ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ꯅ ꯂꯥꯛꯆꯅꯤꯡꯉꯤꯕ ꯋꯥꯍꯪꯁꯦ ꯍꯟꯗꯛꯀꯤ ꯑꯦꯛꯖꯥꯃꯤꯅꯦꯁꯟꯁꯦ ꯍꯥꯏꯗꯣ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29 ꯁꯨꯕ ꯔꯦꯡꯛꯇ ꯇꯥꯕꯤꯔꯛꯏ ꯍꯥꯏꯅ ꯈꯪꯕꯤꯈꯤꯕ ꯃꯤꯀꯨꯞꯁꯦ 30 ꯕꯣꯛꯀꯤ ꯃꯅꯨꯡꯁꯤꯗ ꯆꯠꯂꯛꯄ ꯍꯥꯏꯁꯦ ꯌꯥꯝꯅ ꯑꯆꯧꯕ ꯋꯥꯐꯝ ꯑꯃ ꯑꯣꯏꯔꯕꯅꯤ ꯑꯗꯨꯅ 29ꯁꯦ ꯇꯥꯕꯤꯔꯛꯑꯦ ꯍꯦꯛ ꯈꯪꯕꯒ ꯏꯁꯥꯗ ꯀꯔꯤ ꯐꯥꯎꯕꯤꯒꯦ?
1: ꯍꯟꯗꯛꯀꯤ ꯑꯦꯛꯖꯥꯝꯁꯤꯗ ꯑꯩ 29 ꯔꯦꯡꯛꯇ ꯂꯥꯛꯆꯕ ꯑꯁꯤ ꯑꯩꯒꯤ ꯏꯟꯇꯔꯚ꯭ꯌꯨꯁꯦ ꯗꯦꯠ 16ꯗ ꯇꯧꯋꯦ ꯑꯦꯄ꯭ꯔꯤꯜꯒꯤ ꯑꯗꯨ ꯑꯦꯛꯖꯥꯝ ꯔꯤꯖꯜꯁꯤꯅ 22ꯗ ꯇꯧꯋꯦ ꯑꯩꯁꯦ ꯏꯟꯇꯔꯚ꯭ꯌꯨ ꯄꯤꯔꯝꯃꯒ ꯃꯨꯝꯕꯥꯏꯗ ꯑꯩ PhD ꯇꯧꯔꯤ ꯃꯇꯝꯗꯨꯗ ꯐꯥꯔꯁ ꯁꯦꯝꯒꯤꯀꯣ ꯏꯟꯇꯔꯚ꯭ꯌꯨ ꯄꯤꯔꯝꯃꯒ 20ꯗ ꯑꯩꯁꯦ ꯆꯪꯉꯦ ꯑꯗꯨꯒ 22ꯁꯤꯗ ꯑꯗꯨꯝ ꯔꯤꯖꯜꯁꯦ ꯑꯥꯎꯠ ꯑꯣꯏꯒꯅꯤ ꯍꯥꯏꯅ ꯑꯩꯈꯣꯏꯒꯤ ꯑꯣꯖꯥꯁꯤꯡ ꯑꯩꯈꯣꯏ ꯑꯗꯨꯗꯤ ꯑꯩꯈꯣꯏ ꯏꯟꯇꯔꯚ꯭ꯌꯨ ꯄꯤꯃꯤꯟꯅ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 ꯑꯗꯨꯝ ꯍꯥꯏꯕꯤꯔꯛꯑꯦ ꯑꯣꯖꯥꯁꯤꯡꯅꯁꯨ ꯑꯗꯨꯝ ꯐꯣꯟ ꯇꯧꯔꯒ ꯍꯥꯏꯕꯤꯔꯦ ꯏꯟꯇꯔꯚ꯭ꯌꯨ ꯂꯣꯏꯕ ꯅꯨꯃꯤꯠ 22ꯁꯤꯀꯣ ꯁꯤꯒꯤ 22ꯗ ꯔꯤꯖꯜ ꯑꯥꯎꯠ ꯑꯣꯏꯒꯅꯤ ꯑꯁꯦ ꯍꯥꯏꯔꯛꯄꯅꯤꯅ ꯑꯗꯨꯝ ꯋꯥꯈꯟꯗ ꯂꯥꯡꯇꯛꯅꯕ ꯑꯃꯗꯤ ꯑꯗꯨꯝ ꯐꯥꯎꯖꯩ ꯇꯥꯔꯦ ꯔꯤꯖꯜꯁꯦ ꯑꯦꯅꯤ ꯇꯥꯏꯝ ꯑꯗꯨꯝ ꯑꯩꯈꯣꯏꯒꯤ 22ꯒꯤ ꯏꯚꯤꯅꯤꯡꯁꯤꯗ ꯑꯦꯛꯁꯄꯦꯛꯠ ꯇꯧꯔꯝꯃꯦ ꯑꯩꯈꯣꯏꯁꯦ ꯑꯗꯨꯝ ꯄꯨꯡ 3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ꯅꯤ ꯇꯥꯏꯝ ꯍꯥꯏꯗꯣꯛꯄ ꯌꯥꯏꯅ ꯑꯩꯁꯦ ꯀ꯭ꯂꯥꯁ ꯆꯠꯂꯤ ꯅꯨꯃꯤꯠꯇꯨꯃ ꯑꯗꯨꯝ ꯋꯥꯈꯟꯁꯦ ꯂꯥꯡꯇꯛꯅꯔꯒꯗꯤ ꯑꯗꯨꯝ ꯂꯩꯖꯩꯕꯀꯣ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ꯛꯁꯄꯦꯛꯠ ꯇꯧꯔꯝꯕꯅ ꯄꯨꯡ 6:30 ꯁ꯭ꯋꯥꯏꯗ ꯊꯦꯡꯉꯕꯗ ꯂꯥꯛꯀꯗ꯭ꯔꯥ ꯍꯥꯏꯅ ꯇꯧꯖꯔꯝꯃꯦ ꯑꯗꯨꯒ ꯂꯥꯛꯇ꯭ꯔꯦ ꯔꯤꯖꯜꯁꯦ ꯑꯗꯩ ꯄꯨꯡ 9 ꯇꯥꯔꯛꯄ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ꯁꯇꯦꯜꯒꯤ ꯃꯦꯁ ꯄꯤꯔꯦ ꯑꯗꯨ ꯃꯦꯁ ꯆꯥꯔ ꯃꯇꯨꯡ ꯏꯃꯥꯟꯅꯕꯁꯤꯡꯒ ꯋꯥꯛꯀꯤꯡ ꯆꯠꯃꯤꯟꯅꯔꯨꯔꯦꯕꯀꯣ ꯑꯗꯣ ꯃꯨꯝꯕꯥꯏꯁꯦ ꯃꯇꯝꯗꯤ ꯌꯥꯝ ꯁꯥꯕꯒꯤ ꯑꯩꯁꯦ ꯋꯥꯛꯀꯤꯡ ꯍꯜꯂꯒ ꯏꯖꯥ ꯊꯣꯛꯑꯒ

ꯂꯩꯇꯥꯗ꯭ꯔꯕ ꯉꯁꯤꯒꯤ ꯊꯥꯕꯜ ꯐꯔꯕ ꯑꯍꯤꯡꯁꯤꯗ ꯅꯍꯧꯅꯅ ꯀꯔꯤꯒꯤ ꯂꯥꯛꯂꯤ? ꯅꯪꯒꯤ ꯅꯨꯡꯁꯤꯔꯕ ꯃꯥꯏꯊꯣꯡꯅ ꯅꯣꯛꯃꯤ ꯅꯣꯛꯃꯤ ꯏꯃꯥꯡꯗ ꯄꯥꯝꯃꯨꯖꯅ ꯅꯨꯡꯁꯤꯖꯅ ꯊꯝꯖꯕꯅꯤ ꯆꯥꯟꯅꯕꯤ ꯅꯪꯒꯤ ꯃꯥꯏꯊꯣꯡꯁꯦ ꯀꯥꯎꯕ ꯂꯩꯇꯅ ꯋꯥꯈꯜꯒꯤ ꯂꯤꯛꯀꯣꯟ

ꯅꯍꯥꯟ ꯖꯔꯤꯕꯒꯤ ꯑꯁꯤ ꯂꯇꯥ ꯃꯪꯒꯦꯁꯀꯔ ꯑꯃꯗꯤ ꯃꯣꯍꯃꯗ ꯔꯐꯤꯒꯤ ꯈꯣꯟꯖꯦꯜꯗꯒꯤ ꯒꯤꯠꯅꯤ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ꯍꯦꯃꯟ ꯀꯨꯃꯥꯔ ꯑꯃꯗꯤ ꯂꯇꯥ ꯃꯪꯒꯦꯁꯀꯔꯗꯒꯤ ꯒꯤꯠ ꯑꯃ